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
2: 好，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戏好，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

0: 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2: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07，欢迎各位走进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30度到23度，盖州30度到23度，大石桥30度到22度，鲅鱼圈是30度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4到5级，晚上8点前后转3到4级。营口城区30度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圈是30到23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南风是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了，下一节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3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4: 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省吃俭用，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在这座城市每个人都用力活着，期待生活无忧，期待家人幸福，当然你也期待着好运降临。当你遇到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切记天上没有馅儿饼掉，不要用你的血汗钱成就骗子的不劳而获。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别人在休息，你却在默默努力；当别人轻松过关，你却在咬牙坚持。你害怕别人看到你的汗水，害怕别人说你太拼命，甚至你开始为自己的努力感到羞耻。但亲爱的，我想告诉你，努力从来都不是一件需要隐藏的事。
6: 早上好。
5: 清晨的第一缕

光，不会因为照亮大地而羞愧；春雨滋润万物，不会因为付出而觉得难堪。深夜里亮着的台灯，清晨空旷的操场，反复练习却依然不完美的动作，都是你为自己的人生写下的诗篇。为自己的努力感到自豪吧。

0: 联欢公园玩，
1: 最想去看一场酣畅淋漓的演唱会，
2: 最想和朋友们一起开心的玩耍，
3: 最想和朋友一起打球的。
4: 我最想跟朋友出去开摩托车，感受那种自由的感觉，让我非常开心。
5: 最愿意一起听广播，
6: 畅通早高峰向你问候，
7: 早上好。

0: 8:12，畅通早高峰向您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光。
1: 早上好，我是一萌。
0: 接下来呢，为各位通过监控探头看一看欢欣店市场周围现在整体的通行情况啊。
1: 今天早上还可以吧，哈、稍微的车流量和人流量呢，相对于我们的工作日其他的工作日来说啊，稍微的平稳了一些。
0: 比昨天多
1: 啊，比昨天多，昨天下雨嘛。现在来看呢。停车还是这个路段需要大家去对对对提升的一个地方啊，剩下的还都还挺好，主要是依然有车停在了行车道上，这一点就是不太讲究了。现在有一辆白颜色的车是停在了临近路口的位置，是占用了行车道一排直行的车道，
0: 导致他停那个路段确实挺堵。
1: 对，大家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
0: 是啊，
1: 还得避开它。
0: 我们的听众日光留言，中心街光华路路口东到西方向的红绿灯坏了啊，现在是不工作的路灯，红绿灯是不工作的哈。
1: 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大家提到的比较棘手的盼盼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此刻呢车流量和刚才来说差不多，稍微的有一些回落，可是通行的这个效率要比刚才要高很多了，所以走到路口中间的时候，由于现在在维修这样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担待，走在路口的时候要多多注意避让。
0: 海峰也提到了，说我刚刚通过这个路口，估计两组信号灯也能够通过，大家稍微等待一下吧。
1: 好的，
0: 别着急啊。已经来到北京时间的8:14了，今天的早高峰整体的通行效率要非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要相较于头几天来说平稳了不少啊，没有个别特别拥堵的点，大家放心走行就行了。现在呢在体育馆路，也就是我们万达华府小区的西门这条道上，方向是由北向南，拥堵的频率还挺高的啊，南向北的车流量也不是很少哈、也比较多，所以各位过去的时候也稍微等待一下，剩下的没有啥，都挺好的。

0: 还有哪些路况，也希望各位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哈。微信的公众平台直接搜索 YKFM951 就可以了，发送留言过来哈。
1: 好，北京时间8:16，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现在的一个赛况啊。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1-0战胜了葡萄牙，成功晋级8强。虽然只是一场比较普通的比赛，但是这一场比赛也让 C 罗啊在世界杯之旅就彻底的说再见了。41岁的 C 罗在本场比赛之前呢就已经。

0: 确认了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的淘汰也意味着 C 罗完成了自己六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站。在比赛之后 ，C 罗也是落泪了。多少人当年心中的这个偶像，
1: 青春嘛。
0: 是看了一下
1: 大家的青春，
0: 看了一下 C 罗年轻的时候他的这个整体的影像，
1: 热烈
0: 那种意气风发。
1: 但时间就是对谁都是公平的，是吧？其实41岁也是当打之年，
0: 是的。
1: 但是在他的那个领域当中，对，就要离开这个属于自己的舞台了。
0: 没错，从2006年他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总计代表葡萄牙队出场27次世界杯比赛，打进了11球，并且送出了2次助攻。最佳的成绩呢是2006年首次世界杯之旅的4强。当然 C 罗的止步不意味着我们世界杯的止步。北京时间7月7号的8点钟，现在正在进行的1/8决赛是美国对阵比利时。2014年世界杯1/8决赛的时候，比利时就是在加时赛2-1淘汰了美国，所以这场比赛有点那个复仇的意思啊，
1: 有看头哈。
0: 据说火药味非常的浓。东道主美国队此前曾6次参加世界杯16强，输掉了5场，所以本场比赛呢，他们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7月8号的0点，1/8决赛是阿根廷对阵的埃及。本场较量呢，也是阿根廷和埃及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很多人说期待值也是拉满的。7月8号4点钟，1/8决赛瑞士对阵哥伦比亚。两支球队的世界杯最好成绩都是在8强，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肯定会有一支球队有机会追平自己的队史记录。
1: 是的，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感觉哈。
0: 是的，哎呀，看着 C 罗这个流泪的那个照片，确实心里不太舒服啊。
1: 一早这个就刷屏了，也感受到了时光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哈。
0: 是的，有一种这个青春就是好像也画上了一个句号的这种感觉。
1: 没错。

0: 多朋友在这一次世界杯的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啊，嗯，会有不同的感受。
1: 嗯，
0: 有的呢，就像我们刚才看到 C 罗，挥别世界杯一样啊，你会感叹时间过得真快。
1: 嗯，
0: 有些人会觉得，哎，我上次看世界杯的时候，我身边的人是谁谁谁，那如今可能已经换了一波朋友了。
1: 嗯，
0: 还有的人会感受，这怎么夜怎么熬不动了呢？
1: 啊，我熬不动没事啊，我可以不看球，
0: 那
1: 我可以买彩票吗？
0: 哦，
1: 我不看球我也能买。
0: 啊，
1: 我身边有一个老哥，
0: 嗯，
1: 就是研究的老透彻了。我说那你看球过的过程当中没怎么看，不太会。
0: 那他是依据什么呢？
1: 一种氛围吧。
0: 嗯
1: 嗯，
0: 就是
1: 氛围，
0: 想参与到这个，
1: 对对对，身边朋友都在聊这个，然后就一种氛围。
0: 嗯，这2026年世界杯啊，激战正酣，有的人会买一张彩票为看球助兴，
1: 没错。
0: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
1: 嗯，
0: 不满足于正规的竞彩的倍数和金额的上限。
1: 啊明白了。
0: 所以呢，就转而
1: 正规的网络
0: 对
1: 赌博的平台，
0: 哎，就转向别的平台了。
1: 啊，
0: 一场接一场，赌注的金额也是越来越大。
1: 嗯，
0: 直到越陷越深，再也拔不出来了。
1: 嗯，主要他是跟，就是他这个可能是有点上瘾吧。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输了吧就想
0: 挠回来。嗯，
1: 然后赢了呢想赢更多。
0: 嗯，
1: 哎，好像也就抓住了你们这样的心理，
0: 贪婪的心理。
1: 哎，
0: 嗯，30多岁的刘先生啊，家里经营着一家企业。
1: 嗯，
0: 他平时在厂里帮忙，日子过得还是比较殷实的。
1: 嗯，
0: 但是就这一场持续了10多年的赌博噩梦，让他的人生彻底变味儿。
1: 嗯，
0: 刘先生最早接触的是网络的叫百家乐。
1: 嗯，
0: 后来呢就开始赌球了。
1: 嗯，
0: 今年世界杯期间赌得更厉害，10多年下来，刘先生亏了大概1000来万。
1: 我的天哪！
0: 就这一次的世界杯，刘先生还想呢，你就我能不能通过今年的世界杯我就翻身了？
1: 你看，就是这样的心理。
0: 于是
1: 越走越深，
0: 对，
1: 越陷越深。
0: 于是就和带自己入局的朋友，啊，就又开始

0: 机会把你这个窟窿填上了，以后还有会有不有还会不会再有这样的窟窿了？
1: 这是第一次告诉家人吗？
0: 还也不是了，
1: 是不是？
0: 他之前就已经有过这样的情况了，
1: 是吧？
0: 嗯。
1: 哎呀，
0: 所以就像你说的，人心理医生也说了，在刘先生看来，600万和700万没有什么区别。啊，当然不是赚啊，亏600万和亏700万，
1: 反正要亏600万了，
0: 反正我都还不上。
1: 我万一我再来100万，我就翻身了呢，是吧？
0: 哎呦，这种侥幸心理是会把刘先生彻底的就拖下水了。
1: 嗯，不仅拖下水了，刘先生的性格也是因此而大变，脾气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发火，不耐烦，撒谎成了家常便饭。
0: 啊，
1: 家人问他钱去哪了，随口就能编，投资了，理财了，就各种故事张口就来了。当他就是没有办法，必须要跟家里摊牌的时候，才承认了又去赌博了。
0: 嗯，
1: 你就又去赌博了。
0: 刘先生的妹妹是这么形容他的啊，就这一句话，你听上去其实心里是挺有那个触动的。他妹妹说，他就像小狗一样，他没有人格。
1: 嗯，
0: 你这多吓人，这样形容一个人。最近这世界杯呢，刘先生的妹妹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不能让她再继续陷入到赌博的这个怪圈当中了，恶性循环当中了。于是就查了资料，带她来到了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的物质成瘾科。
1: 啊，这科好
0: 啊，物质成瘾科
1: 啊。
0: 可是刘先生自己还不以为然呢，说我没这么严重吧，我不赌我可以啊，我没有到上瘾的地步啊。
1: 你都多少次了，大哥。
0: 妹妹把这刘先生这么多年写过来的写的保证书拿过来，厚厚一沓啊，也没有把他从赌局当中拉出来。那你说刘先生这还算是有家底儿，他可以去挥霍的。那如果是普通的家庭呢？
1: 那就完了，这个家庭就陷入深渊了。就足以把一个家庭拖垮。
0: 王先生父母都是农村人
1: 啊，
0: 家境比较普通。自己非常争气，大学毕业之后考上了编制。可是赌球了，也是某年的世界杯这儿来开始了自己的赌球之旅。他说当时压力太大了，就想找点人放松一下。
1: 拉倒，怎么现在这你们犯错误都拿压力说事儿呢？
0: 上来就是压力很大。
1: 你什么压力大？
0: 以至于孩子们现在都说啊，我最近压力太大了。
1: 你压力大，压力大怎么的？就是可以让你去违法吗？可以让你去拖垮一个家庭吗？
0: 那我当然没合计那些呀，我先舒缓我的压力呗。
1: 好，
0: 三年
1: 舒缓压力的方式不一样啊。
0: 三年的时间里，王先生输光了工资，输掉了存款，又向同事借了30多万，钱还还不上。事情在同事之间开始传开了。你们都给他借钱了，这怎么回事呢？于是就
1: 借遍了，身边人
0: 借遍了。于是就开始找到这个王先生的家里，找了他的父母才知道，儿子在赌球。
1: 哎呀，父母也说不听啊，就是一味的帮孩子还债吧。母亲卖掉了那套他辛辛苦苦攒了半辈子钱才买下的新房，一直挤在狭小的老房子里。原本还盼望着这个新房装修，孩子结婚啊，一家人就团聚啊，干上好日子。就是加起来总共欠了70-80万。对于这样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来说，
0: 而且农村家庭他可能收入上更加有局限一些。确实让人听着
1: 很崩溃，
0: 很崩溃的，
1: 很崩溃。
0: 后来小王也被确诊了，就是赌博成瘾障碍，在医院治疗了2周。接受了心理治疗和适当的药物干预。后来就没有再赌了。所以有的时候赌博成瘾真的是一种疾病。医生说了啊，年龄上的30-40岁的比较多
1: 啊，
0: 性格上的偏内向的人比较多
1: 啊，
0: 经济上手头上有点小积蓄，有一点点经济基础的
1: 比较
0: 多。而且这些人除了赌博之外，往往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他就沉迷在网络世界
1: 啊，
0: 不管是游戏也好，还是什么球也好，
1: 赌博也好，
0: 对，
1: 反正他就是遨游在网络的这个世界当中，海洋当中。
0: 医生说赌博为什么会上瘾啊，是因为赌博它会刺激大脑的奖赏机制，让人兴奋，分泌多巴胺，暂时的忘记烦恼，得到放松。但是这种解压是暂时的，欺骗的。它本身是一种精神依赖，你明明知道这种行为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一有钱就想赌，一有钱就想赌。

0: 我觉得家里人是可以想一点办法的。
1: 家里人要是能想办法，早就想办法
0: 了。哎呀，那怎么办呢？那多陪陪他呢，就带他出去。
1: 他跟我去算呢。
0: 那我就陪他，我请假我陪他。
1: 你陪他做什么呢？
0: 聊天、看电视、唠嗑。
1: 那他大脑没有那种奖赏的兴奋的那个感觉呀、啊。
0: 而且你说你能24小时，你一直陪他，一天、两天、三天。能陪多久？
1: 一旦发现有这方面的倾向，及早去就医，我觉得是一个好选择。你可以让医生，心理医生，专业的医生
0: 干预一下，
1: 去进行一下干预，看看他是不是叫什么物质障碍、物质成瘾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长期赌博还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你的大脑功能会衰退，人会越来越缺乏责任感。当债务累积到你无法承受的时候，
0: 无所谓了，就
1: 你就会焦虑抑郁，
0: 情绪就出现问题了。最后就是破罐子破摔了。
1: 对，
0: 然后等待法律去制裁他
1: 啊，就这样了。我就是还不上、又能怎样，
0: 整个家也被拖垮。
1: 哎，
0: 好吧，啊，你想一想。
1: 对，所以目前来说，医生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指导的建议吧，说一定要以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相结合，长期的去进行防控。还是那句话，早发现早诊疗，早诊断早治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
6: 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951，
9: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新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啊，儿子车超过了，这哪来医院呢？我在这给你转钱。
2: 亲，这是这次的佣金，我这还有一个10000元的单子，有兴趣吗？
1: 张警官，我一定配合你们的工作，我现在就把钱打入你们的安全账户，我不换电话。
3: 行嘞，钱我马上转给你，咱们马上见，
4: 等你哦。
5: 您的个人账户到账13万元整，您的银行到账9000元整，
6: 10万元整。
1: 儿子，你刚才在飞机上，
7: 着急让你失去防范了，
8: 我被骗了，
9: 这是我的学费。
10: 贪婪令你越陷越深。
1: 没有张警官，我把钱都打给他了。
11: 恐惧使你丧失判断。
1: 我上当了。
1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3: 诱惑最终人财两空。
14: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5: 人人防范才可避免，
13: 警民同心，财无诈骗。

0: 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上坡找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3: 开张了，
4: 早上好，欢迎收听畅通早高峰。
5: 文明在心中，平安在手上。
6: 妈妈，你怎么停车了呀？
2: 对呀，前面有人过马路啊。
5: 眼中有风景，心中有文明。
2: 这口袋公园也太漂亮了。
3: 来吧，咱俩拍个照吧。
2: 行，
3: 来，三二一，茄子。
5: 共创文明城市，同享美好生活。生活美得很营口。
7: 来到北京时间的8: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辽宁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的
8: 畅通早高峰。
7: 各位好，我是小光。
9: 早上好，我是一萌。8:42，此刻为您梳理一下现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我们通过监控探头来定位几个重点的路口。现在呢，在少林宫的这个路口，我们看到渤海大街上的车流量呢依然是比较多的，但是一组信号灯差不多您也可以通过了。大家可以把通行效率再次拉高一点，大家通行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接着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我们大家说到的清华大街和胖曼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目前清华大街上的车流量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回落。一组信号灯您肯定能从这个路口通过了，但是在过路口的时候一定得多加留神啊，因为这个路口现在由于这维修的一个情况，确实需要您多打两把轮，可能才能够继续的进行前进。欢心店市场附近现在早市已经基本上要散去了的节奏，所以呢这个车流量和人流量也相对来讲比较平稳了，基本上能够顺畅的进行通过。我看看，再来看其他的路口。刚才车比较多的市府路的路口，现在市府路和清华大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状况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走行。

天早高峰整体的路面通行效率是非常的不错的哈。目前来说呢，也主要的几个路段都已经疏通开来了，很畅通，大家可以放心走行。那也一定要注意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啊。

0: 8:44，我们的监控探头呢定位到道岔子这个十字路口啊，在这个路口呢，有一辆车是停在了这个白色斜线的这个区域当中。但这个斜线的这个区域呢，它是不允许停车的。现在驾驶员悠悠的过来了，你上车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啊，是要拿什么东西吗？不太了解。这个白色的斜线这样的一个区域，它其实是路口的一个导流线。一般就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区域，外围搭配的是白色的实线，主要是分隔右转车流和直行斑马线的这样的一个区域。所以它是一个分流导向的一个作用，为了让大家减少剐蹭的事故，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是禁止滞留的。禁止车辆驶入压线、停车、掉头，比如说外围的那个白实线我们不能压到。另外在导流区内停车，即使拥堵咱们也不能驶入等候。但这辆车现在驾驶员上车了，可是呢还没有驶离，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借这个行为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如果是碾压驶入导流线，属于违反禁止标线指示，普通城市道路罚款记3分，电子监控抓拍系统呢也会自动的取证违法照片。
1: 好，只

0: 今天是小暑节气啊，盛夏是真的来了，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即便就是现在我们天气可能不太那么炎热，但是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其实已经踏入到盛夏的这个范围当中了。夏天，我是很喜欢夏天。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在穿着上可能更加方便，不用左一层右一层套着出门。下楼遛弯什么的，你的整个白天的时间被拉得很长。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1: 没错，
0: 啊，然后还能烤牛肉，
1: 对，出行什么的都体感上都还可以，
0: 都是比较舒适的，
1: 特别是晚上，夏天的晚上就会更加的治愈一些。
0: 但夏天就有一个事儿特别烦人
1: 啊，
0: 就是虫子，蚊虫太多了。
1: 啊，是，
0: 我无法想象，如果我生活在就是两广地区，我该怎么办？我肯定会搬到东北来的。
1: 因为各种虫子什么的，
0: 对，
1: 比蚊子还可怕。
0: 但可能蚊子从现在开始对大家的困扰就与日俱增了。现在很多的小区里面都有那个共享花露水，就是为了大家晚上散步的时候体验感能更好一点。
1: 对，而且咱们的这个蝇蚊消杀、虫蚊消杀也是非常到位的，
0: 对，
1: 工作做得非常到位的。
0: 对，所以让大家感觉到好像
1: 没有那么的，
0: 哎，没有那么不能接受，但是还是会被咬到。
1: 当然
0: 啊，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下楼散个步被蚊子咬了几口，那这是很正常。但是很多人最近发现，我这蚊子，我被蚊子咬完之后，我一挠，好像就出点事儿了。就看着自己的身上那个，怎么就是被咬成这样啊？好几天这肿也不下去呢，
1: 红的一片一片的，
0: 而且怎么一咬完就有那大硬块呢？方女士就是，她说我就本身比较招蚊子的体质，我只要出去散步啊，不管防蚊措施做的有自己做的多好，小区做的有多好，我这腿上胳膊上肯定就有那个红硬块。
1: 老人说了，你血甜，蚊子都愿意喝你的血
0: 啊，
1: 挺可爱的还。
0: 这
1: 蚊子不断糖啊，喝那么甜呢？
0: 好像后来有一次说那个也不是跟那个
1: 是
0: 拿
1: 牙血甜
0: 的方式，
1: 怎么会是呢？
0: 但反正就是咬完之后，方女士这个小红点儿非但没恢复，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1: 又红又痒。
0: 对，中间还演变成了这个小水泡
1: 啊，
0: 越抓越肿，好几天都不下去。
1: 这个挺严重啊，
0: 所以方女士去医院了
1: 啊。
0: 后来呢，医生说了，说这是不是普通的蚊子包？它叫虫咬皮炎。
1: 哦，咬完之后产生的炎症吗？
0: 哎，对，
1: 明白了。
0: 你像这个过敏性鼻炎呐、还有哮喘性急性发作的这样的患者呀，在春天花粉季之后，就又迎来了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个虫咬可能会诱发过敏患者的一些身体的反应。
1: 所以它是这种虫咬过敏。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个体质可能就是这样。
0: 对，它本质不是虫子直接咬出来的伤口，而是皮肤对于截肢动物叮咬后注入的唾液分泌物产生的过敏反应。所以有的时候你别老怪孩子在那挠挠挠，他可能本身就是个过敏体质。蚊子一咬完，它、
1: 就是、
0: 其实是过敏了，
1: 起大硬包。
0: 对。而且除了这我们说的蚊子通常这样的话这个会咬带给我们这样的困扰，还有很多的虫子，比如说尘螨，其实都是跳蚤啊、隐翅虫，这些都容易。
1: 而且他们在高温的环境下会大量的繁殖。所以那个分泌物接触到皮肤之后会触发人体的免疫反应，就带来不同程度上那种瘙痒。如果是特别敏感的人群，易过敏的人群的话，他肯定反应就会更大。现在咱们就明白了哈。
0: 你就会不断的去挠，挠破了之后你皮肤屏障又坏了，炎症又扩散了，红肿就是越抓越大。
1: 你再出点汗，衣服再摩擦一下，再刺激一下，多种原因吧。就是叮后之后，就被虫蚊叮咬之后，你会感觉红肿啊、硬结呀、就水泡啊，不仅恢复的特别慢，严重的可能还会留下疤痕。
0: 所以我们得怎么判断一下，就我这个被咬之后我是正常的一个情况，还是说我真的是虫咬皮炎这样的问题？
1: 总结一下呢？
0: 总结一下，
1: 总结一下呢？
0: 第一个就是你看你的形态
1: 啊，对呀、
0: 看被咬的这个形态，皮损多是纺锤形的红色硬丘疹，黄豆到硬币大小，顶端常有小水泡， 然后就是特别特别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影响你的睡眠。儿童的反应比成人会更强烈，
1: 没错。
0: 第三个就是他们是分批出现的，旧的疹子还没退，新的又长出来了。消退之后留下深非常深的色素的沉着。
1: 然后就会有留下疤痕。
0: 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有的这个老伙伴就说了，哎呀那蚊子咬咬怕啥呢、咱家有那个偏方，有大酱
1: 牙膏
0: 啊、有大蒜
1: 都能抹点，
0: 都好使。这些都没有用啊，
1: 没
0: 有科
1: 学依据，
0: 对，容易还引发别的事儿呢。
1: 是呢，
0: 你别把什么弄都往上弄。牙膏除了刷牙不行剩都行的感觉。另外别反复去抓挠，它会破坏你的皮肤的一个损害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1: 有的人还愿意挤
0: 啊，说那个把那挤出来就好了，
1: 大硬包，然后说你挤把里边的脓挤出来就好了，可不是那样啊，朋友们，可不是那样。
0: 对，
1: 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他是乱涂抹一些成分不明的止痒产品，亦或是在哪个短视频里刷到的，亦或是在哪个直播间里看到的，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呢，你就感觉它特别像偏方。
0: 对，瞅着可像了啊，
1: 看着就是可那个啥了，可有用了。但其实你仔细一研究，你看它的什么生产的产地呀、包括研发的这个背后的支撑啊，都没有。别瞎抹啊，
0: 别瞎抹，
1: 别瞎抹。
0: 对，另外就是一旦发现自己有这样的情况比较严重了，赶紧去医院。医院开出的那个小药是最好用的。
1: 对，
0: 千万别自己在家瞎处理啊，
1: 对症下药哈。
0: 对，当然如果是被虫咬之后，你其实是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个暂时的一个缓解症状的一个处置的
1: 啊，那是可以的。
0: 比如说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冲洗患处1到2分钟，你去中和一下昆虫的酸性分泌物。
1: 明白。
0: 然后用凉毛巾或者家里的冰袋，你整几块冰都行，冷敷5到10分钟，快速消肿止痒。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给大家推荐一个叫炉甘石洗剂，这个药店都能买得到。家里我记得有小宝宝的可能都会对这个
1: 都有
0: 比较熟悉啊，炉甘石洗剂
1: 对
0: 是非常非常管用的。那如果是婴幼儿咱们遵医嘱啊，如果是成人的话咱们可以适当的去点涂一下。如果抓破了碘伏消毒啊，再用抗菌的药膏预防一下感染，当然是最好了，
1: 这是基础的。
0: 对啊，反正这么多年不管是怎样，我是咬完之后还是愿意抹那个风油精啊、
1: 就每个家里都有一款属于自己的神奇的咬完之后的药物
0: 就是还是风油精好使。
1: 我跟你讲，你现在你了解这个新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跟人的体质是有很大关系的。
0: 对，
1: 就你是过敏体质还是说你不是过敏体质，它就是不一样。
0: 对，
1: 就我就是几乎是那种晚上有蚊子咬我第二天我都找不到包的就是恢复的特别的快。然后我儿子呢就是一旦咬了之后他就是会恢复很久，然后会变得很硬的那个一个大包，然后一点点的消退之后他还会有那个疤痕。
0: 所以他就是过敏体质。
1: 那过敏体质啊，现在你就明白了，不是说他咬他那个蚊子厉害咬我那个蚊子不厉害，好像还不是这个原因。但这个时候你就别在家自己再瞎那个琢磨了，就到医院去。
0: 对，
1: 会给你开，我这都常客了啊，会给你开那种抹的药物。因为小孩他可能免疫力会更加的没有大人那么的猛一些哈，所以他咬完就会更那样，一定注意。
0: 对，防蚊措施还得做。
1: 对，
0: 好不好使的你就想呗，你要不做的话可能被咬更厉害。
1: 肯定是好使。
0: 而且你现在会发现就是那种老式的花露水特别好闻，六神啊龙力奇啊都可好闻了，
1: 皇后娘娘洗香了现在啊，
0: 洗香然后同时不是也能驱蚊吗
1: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8:56，今天的畅通早高峰所有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感谢各位小伙伴一路的陪伴，明天早上继续不见不散，我们选一首歌啊。

0: 是。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日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
6: 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0到23度，盖州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鲅鱼轩30到23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具体的气温情况，营口城区、盖州还有白轩都是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4: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5: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6: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5: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14，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微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
1: 含着泪光，温柔你的视线，
0: 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欢迎大家在951的爱音乐节目当中听到您自己喜欢的歌曲。如果您有想要点播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感受魅力。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3首歌串联在一起的，我们共同来欣赏。

分享经典流行歌曲，把音乐留给最温柔的人。北京时间9:21，这里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马上要请出的是赵俊，带来这一首《檀香山》。

0: 情的旅程中会发现怎样的惊喜呢？
1: 哈哈，一定会遇到新奇有趣的事情。
0: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1: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更有意义。
2: 完美的旅程可不能缺

世界很酷，山川很远，踏歌而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一趟音乐之旅当中享受魅力和美好。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金志文为我们带来的《为爱痴狂2026》。

0: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

0: 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收听951，
3: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0: 世上唯一不变是
9: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9:40，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诉说心情，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怦然心动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各位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继续以音符为画笔来绘制别样的音乐世界。

感受旋律，呼吸，聆听音符低语。北京时间9:49，这里是951爱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当中遨游。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由赵俊、满江和费宇涛共同为我们带来。

心中早已响起午夜的消息，高跟鞋配上暴雨，难过又美丽，灯光在扑朔迷离，危险的气息。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已可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3: 各位听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0到23度，盖州和白轩同样是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30到23度，盖州和白轩同样是30到23度，大石桥30到22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3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5: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4: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7: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4: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1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婷婷。诉说心情。

分享好音乐，希望我们在951爱音乐这里都能够听到令自己心动的歌曲。如果您有喜欢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由旅行团乐队为我们演唱的《这里会长出一朵花》。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北京时间10:17，各位听友，这里陪伴您在路上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音乐世界徜徉，感受美妙旋律和跳动音符带给我们的一份悸动。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热恋夏季》。

北京时间10:25，今天的951爱音乐到这儿就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今天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都感受到了一份好的心情，或者是疗愈的作用。祝福大家今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0: 转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
7: 李军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书记姚花明到市信访局接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花明随机接待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反映的问题，详细了解事情原委，逐一梳理问题症结，与有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办法。他要求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群众反映的退休等切身利益问题，加快推进落实，持续跟踪督办，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依法依规解决到位。姚花明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多为群众解决一个问题，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就增加一分，多为群众办成一件实事，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就增色一成。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信访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做好信访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维护社会大局、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有力举措，全力以赴推动信访问题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姚华明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严格落实接访下访制度，坚守人民情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想方设法解决实际困难，以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坚持新官理旧账，一届接着一届干，一任接着一任抓，积极化解历史积案。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细致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切实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法治化要求，引导群众强化法治意识，促进信访工作行为和群众信访行为双向规范。要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梳理群众反映的共性问题、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建立长效机制，通过解决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更好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6: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到西市区盖州市鲅鱼圈区专题调研游艇安全治理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和安全，依法严管严惩游艇非法从事涉渔作业行为，强化全链条监管，以铁手腕、硬措施管住风险、规范秩序，推动游艇产业安全健康发展。在西市区四道沟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实地检查游艇备案记录，详细询问停泊数量和日常监管情况。他要求属地政府压实管理责任，合理规划水域，增加泊位供给，参照渔港管理标准引入人脸识别等智慧化手段，严格出入港管控。西市区国企可与国投集团合作，先行先试，会同有关单位严格总量控制、源头审批，坚决堵住游艇涉渔漏洞。在盖州市西河口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现场检查北斗定位装置安装情况，发现个别船主故意涂抹船名船号，当即要求重点管控，依法严处。他强调，属地政府要逐船落实包保责任人，出海必须核定承载人数，确保每条船位置清、管得住。对不合格游艇要从严治理，如有违法行为，从严从重打击。海事交通运输、海洋渔业等部门要严格审批管理，加大对摩托艇、小快艇等三无船舶的打击力度，从制度层面堵塞监管盲区。在鲅鱼圈区金泰游艇临时停泊点，李军详细了解船舶属地、航区类别和停泊管理情况。他指出，鲅鱼圈滨海旅游资源禀赋突出，要坚决摒弃失管失控等粗放性发展方式，严格落实八个一要求，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游艇产业规范有序发展。要加快规划建设符合标准的功能性游艇码头，发挥乡镇村党组织引领作用，带动群众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以规划游艇停泊为切入点，推动滨海旅游提档升级。李军要求各县市区各部门要压实船艇全链条监管责任，发挥四海一家机制联动优势，坐实海上联管中心一家发起全体协同机制，加密伏季休渔期联合执法频次，严查无牌套牌、非法改装、夜间偷捕等违法行为，深挖非法捕捞渔获转运、销售链条，

0: 涉嫌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要加快标准化停泊点位建设，健全管控长效机制，切实维护海上安全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党员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大家深深为我们党走过的105年光辉历程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155目标任务，真抓实干，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倍增干劲。市生态环境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赵婉若：
3: 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党建引领生态环保事业发展，以党建红守护生态绿。生态环境保护是为民造福的事实，长期以来我们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污染防治一线，抓实大气治理、水污染防治、土壤管控，用心解决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难题，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2: 市人民检察院宣传教育科副科长何月：
4: 作为新时代检察干警，我们将深学细务讲话精神，牢记司法为民初心，立足法律监督职能，高质效办好每一起案件，用心守护群众公平正义，以实干担当护航我市高质量发展。
2: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一级法官陆伟奇：
5: 我们党员法官初心说到底就是要守好群众的公平正义，在往后的工作中，我会沉下心办好每一件案子，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换位思考，耐心化解矛盾，踏踏实实办好民生小事，守住司法底线，用实实在在的办案成效践行一名党员法官的责任。
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砥砺奋进，大家一致表示要把对党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担当的不竭动力，以实干实际在新征程上建新功、谱新篇。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党支部书记、局长张威：
6: 作为负责税收大数据和风险管理的税务干部，我深切体会到要把讲政治、守纪律、重落实贯穿数据治理、风险管控每一个环节，确保以数治税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稳健前行，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以实干笃行向党的生日献礼。
2: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市容环保监察科王栋：
7: 作为城管一线的党员，我会在工作中始终不渝地践行初心使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让党旗在城市管理的一线高高飘扬，以实干实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力量。
2: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居民王秋成：
8: 作为一名退休共产党员，我要向模范共产党员学习，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在新长征路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2: 攻城为志，夜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实干破局，以担当作答，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奋进的号角响彻各行各业。市政协研究室副主任程思莹：
9: 作为市政协的机关干部，我要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厚植履职为民情怀，立足政协职能，做实协商议政工作，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智慧力量，用心画好团结奋斗最大同心圆，以更高站位、更严标准、更实作风履职尽责，用实干奋斗彰显政协党员使命担当。
2: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机动大队大队长孙勇：
10: 恰逢我支部荣获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双重激励让我们更知重任在。

0: 间。下一步，大队将以大会精神为根本遵循，坚持党建引领交管勤务，立足铁骑巡逻、疏堵保障、路面整治岗位，全体民辅警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严守执法底线，用心服务群众，以实打实的交管工作实际守护好这份省级先进荣誉。
1: 市气象局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童瑶：
2: 我会把论文继续写在田野上，同时我的爱人是一名海军陆战队的军官，他保家卫国，我守后方观云测天，虽聚少离多，但都在守护同一片山河。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我将继续扎根气象岗位，助力乡村振兴。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以粤叙党史，实景育新人。
1: 6月26号，营口市戏曲艺术学校组织师生走进中共奉天支部营口小组纪念馆，开展思政音乐课、党史征途行系列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依托实景课堂，融合戏曲专业特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与艺术思政深度融合。本次活动采用实地研学加音乐表达的模式，将传统思政课堂设置在红色教育基地，师生现场传唱红歌，沉浸式参观学习，打造行走式体验式的特色思政音乐课，以音乐演绎的方式抒发爱国情怀。随后，师生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主题展厅，全面了解营口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历程，学习革命先辈坚守信仰、奋勇前行的感人事迹，从本土红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营口市戏曲学校24级舞蹈班学生袁尚佳玉：
4: 学校把思政课搬到历史现场，用音乐传递信仰，让我懂得学艺先学德，红色基因就藏在每一个音符里。作为营口戏校学子，我们不仅要练好基本功，更要唱响时代主旋律，做有信仰的艺术传承人。
1: 营口市戏曲学校党支部书记邹文杰：
5: 学校构建起看、学、唱、演四为一体的教学模式，让厚重的党史在音乐旋律中焕发生机，深入人心。我们的目标是全力打造一所具有戏校特色的思政课，要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加思政融合育人模式，引导全校师生以自身专业所长，自觉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播者。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黄子恒、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0: 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两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2: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九五幺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和养生方面的知识。

我们先来看一条报道啊，6岁的男童吃生菜包烤肉后呢，满身的瘀斑，医生看到化验单后倒吸了一口气。很多人认为啊，新鲜的生菜生吃更健康更营养，殊不知看似干净的生菜叶片缝隙当中呢，可能暗藏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随意生吃呢极易引发感染，尤其是对免疫力较弱的儿童风险更高。

近日，深圳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儿科呢，就接诊了一位因生吃生菜啊引发的寄生虫感染的患者。据了解呢，这个6岁的男童小明啊，因全身布满了大片的青斑和血肿，被家长呢紧急带到了医院就诊。看着孩子满身的瘀斑呢，家长是忧心忡忡，担心患上白血病。医院儿科的主任呢，仔细地查看了患儿的症状以及他的化验单，不禁是倒吸了一口气啊！孩子的血红蛋白、血小板呢处于正常的水平，嗜酸粒细胞呢却明显的升高，

进一步外周血啊形态检查显示呢，血小板存在脱颗粒的现象，血小板聚集指标显著下降。简单来说呢，血小板无法正常的发挥凝血功能。同时患儿总的LGE 明显升高，经医院的医学检验科多次粪便啊采集检测，最终查到了这个钩虫卵啊，并通过粪便呢培养检出了钩虫的幼虫，确诊为寄生虫感染引发的获得性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相关血小板功能障碍。得知这个病因后呢，孩子的家长十分的疑惑。家长日常生活呢十分的注重卫生，孩子为什么会感染寄生虫呢？经医院的医生啊追问得知，发病的前一个星期啊，家长呢曾经在餐厅让孩子食用生的生菜包烤肉，这正是这次感染的源头。据介绍呢，钩虫可以通过虫卵、幼虫、成虫在人体内呢生长繁殖，再随着粪便呢排入土壤，形成循环感染链。确诊之后呢，小明接受了口服药物驱虫治疗，一周后复查，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比例呢从 46.2% 降到了 9.6%， 身上也没有再出现新的瘀斑，恢复情况良好。医生提醒了家长要重点的留意孩子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出现以下情况呢需要及时的就医。儿童身上莫名的出现瘀斑啊，轻微的磕碰就青紫，血常规检查显示呢是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同时呢伴随着腹痛、食欲差、面色萎黄等等的不适，需要警惕寄生虫感染的风险。明确寄生虫感染后呢，及时的开展驱虫治疗即可。绝大多数这类的患儿呢，不需要额外的止血治疗，仅严重出血症状呢，需针对性的处理。针对日常的预防呢，医生建议啊，各类的绿叶蔬菜务必彻底的清洗干净，尽量焯水啊，炒熟后再食用。避免生吃。那儿童户外玩耍呢，接触沙土泥土后呢，切勿直接用手抓取食物，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生吃蔬菜啊，并不等同于健康。儿童肠胃娇嫩，免疫功能呢尚未发育完善，盲目的生吃生鲜的蔬菜呢，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啊，不遭罪逆转脂肪肝方法出炉了，肝脏脂肪掉了30%，超80%的人都成功了。人到中年呢，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开始有脂肪肝了，不管体检查出轻度的脂肪肝还是中度甚至是重度啊，很多人都在寻找真正能逆转脂肪肝的方法。这管住嘴太难，迈开腿太累啊，今天说一个真正不遭罪的肝脏刮油法，不用天天挨饿，也不用疯狂的流汗，你只需要每个星期挑两天稍微的少吃一点，12个星期后呢，肝脏的脂肪掉了30%，体重血糖都跟着变好，关键的研究证实啊，超80%的人都成功了。你在每个星期呢选择两天呢少吃点啊，逆转脂肪肝的效果是出奇的好。每周选择两天少吃点，逆转脂肪肝效果竟然和天天节食是一模一样。2024年呢，复旦大学的附属中山医院发表了一项重磅的临床研究啊，专门针对又胖又有血糖问题的脂肪肝人群。研究发现呢，每个星期只需要两天轻断食，你坚持12个星期啊，就能让脂肪肝脏的脂肪啊最高下降超过30%，还能轻松的改善身体的代谢，减掉身上多余的脂肪。研究呢纳入了60名同时有血糖代谢问题的脂肪肝成年人，随机分成两组做对比，5:2啊，轻断食组，每个星期呢连续两天为断食日，每天呢仅仅摄入约500千卡的均衡营养，剩余5天为自由饮食日啊，不用刻意。

少受那么多罪，效果呢却和天天忌口几乎是一模一样。这轻断食更容易吃出理想的效果啊！轻断食组呢，超八成的人肝脏的脂肪降幅都超过了30%，而天天忌口的人里呢，只有不到七成达到这个效果。轻断食更容易吃出理想的效果。那轻断食的人呢更容易坚持下来啊，轻断食方案坚持率呢高达96.3%，几乎人人都能做完。天天严格控热量呢只有82.8%能坚持，能轻松长期坚持才是减掉脂肪肝养好身体的关键。轻断食呢不光是逆转脂肪肝啊，身体代谢呢也会悄悄的变好。但轻断食不是简单的不吃啊，而是让身体呢吃吃停停，好比给内脏呢放个假，来一场深度内部的大扫除啊。坚持一段时间，除了护肝，还有这些看得见的好处。

哪些看得见的好处呢？首先就是明显降低血糖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减少了血栓的形成，第三个呢是减缓了大脑的衰老，还有呢是改善了负面的情绪啊。那么这个具体这个好处我们展开说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轻断食我们需要具体怎么去做呢？我们在歌曲和半点广告之后呢接着跟大家唠一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标，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接下来呢，跟大家接着唠一唠啊，不遭罪逆转脂肪肝方法到底是怎么做呢？

五加二啊，轻断食就是五天正常的不忌口啊，其中一个星期有两天呢需要轻断食。那么食物的安排是怎样的呢？你看，一个星期有两天需要轻断食啊，需要控制一下饮食，其余的五天呢就不需要刻意的去忌口。那么第一天啊，忌口轻断食的两天，第一天呢，早餐7:30的时候啊，主食50克，粗细搭配。第二个呢是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像一个鸡蛋啊，加牛奶或者豆浆，250毫升。第三个呢是一片复合的维生素。在上午10点的时候呢，可以加餐啊，脱脂的酸奶150克。午餐在12点的时候呢，是主食50克，粗细搭配，蛋白质的食物100克啊，瘦肉50克，加一个鸡蛋或者是豆腐100克，或者是豆干50克。蔬菜呢要吃到250克。加餐是下午4:30的时候，水果呢200克。晚餐18:30啊，主食50克，粗细搭配，还有蛋白质的食物100克，瘦肉50克，加一个蛋白或豆腐100克，或者是豆干50克。

加二轻断食，断食日的食谱啊。另外一种吃法，早餐7:30啊，一个鸡蛋，脱脂的牛奶，低脂的酸奶100克，一片复合维生素。午餐12:00啊，水果150到200克。晚餐啊6:30，主食25克，水煮蔬菜200克，蛋白质食物50克。饮水呢，全天的饮水量是2500毫升。5+2轻断食呢，这4个细节一定要做对啊。非断食日呢，不要吃得太饱啊。正常饮食日呢，不需要过度的补偿，保持均衡就好了。第二个呢，就每天保证足够的饮水啊，每天建议喝1500到2000毫升的水，包括无糖茶和黑咖啡。睡眠呢也要保证充足啊，每天要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减少饥饿激素的分泌。还有循序渐进的轻断食，新手可以从6+1啊，就是一个星期我6天正常吃不忌口，1天的轻断食开始啊，适应了后呢，再调整为5+2啊，然后5天正常的不忌口，然后有2天的轻断食。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啊，有些食物呢千万别跟酒一起来食用。近日呢，福建的一名女子啊，朋友聚餐的时候呢，先吃了两大块榴莲，随后又喝了约200毫升的白酒，颈部、面部突然大面积的泛红，继而全身出现了大片的荨麻疹。就医的时候呢，她已经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血氧饱和度一度降到了78%，最终呢，她被确诊为双硫仑样反应导致的呼吸衰竭。医生紧急提醒啊，榴莲配酒和头孢配酒一样，因为榴莲富含多种的含硫化合物，会强烈的抑制肝脏当中的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乙醛无法进行及时的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会引发心律失常、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吃榴莲前后24小时内呢，不要沾任何的酒精，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等。过敏体质、肝功能不好的人呢，榴莲与酒的间隔拉开至少3天。这些人吃榴莲要格外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榴莲的升糖指数达49，容易引发血糖的波动。还有肾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需要限制摄入，还有过敏体质，首次食用需要少量的尝试，观察有没有出现皮疹啊、瘙痒等等过敏的反应。部分食物和或者饮料啊和酒同服呢有风险的，医务人员还提示，除了榴莲呢不能配酒呢，还有些食物或者饮料与酒同时摄入呢，可能会引起口感的改变、代谢吸收变化等等问题，存在诱发身体不适的风险。

海鲜不能与啤酒同食，因为海鲜当中含有大量的嘌呤醇，食用后人体代谢会形成尿酸，而尿酸过多会引起痛风。如果在大量食用海鲜的同时再喝啤酒，会加速尿酸在体内生成和沉积。烧烤食物食物在经过烧烤后呢，不但会损失脂肪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还容易产生致癌物。喝酒的同时吃烧烤，酒精会扩张消化道血管，并破坏消化道黏膜，致使致癌物呢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浓茶浓茶当中的茶碱呢，可以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从生理机制上看呢，不但起不到解酒的作用，反而会加重心肾的负担。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维生素等，掺兑在酒当中饮用电解质中的钠离子和咖啡因会协同增加心脏的负担，使人感到心慌、胸闷等等。碳酸饮料在胃里呢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会加快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促进酒精吸收。万一发生了双硫轮样反应该怎么办呢？万一饮酒的时候误食了禁忌的食物，发生了类似于榴莲配酒导致的双硫轮样反应，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呢？医生给出3点提示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摄入含酒精的制品。第二，就地坐下或者平卧，头呢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第三，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会有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医。不要自行驾车。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

0: 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3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联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爵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联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躲地路口，实施拦截。
11: 哎，你是谁
12: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报员。
13: 刀，快刀，火，急火，凉面，
14: 稀饭，
15: 枸杞，
14: 米粉，
15: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你还笑着啥子好吃的嘛？
16: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17: 他们仨都知道。

0: 嘴巴一张下巴成双，
1: 吃喝玩乐一小筐，感受生活好时光。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非常开心啊，又准时准点在我们的广播中呢，用声音的方式陪伴着每一位亲爱的听友朋友了。然后同时，其实今天也是24节气中的这个非常有夏天这样的一个感觉的一个节气，就是小暑。
1: 是的，在我们小暑的这个节气，随着咱们整体的时节步伐，我们入伏真的是越来越近了。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咱不管是出去玩的，还是说上班工作的，都一定要注意好我们的着装，注意防暑降温。而且呢，其实特别是像在我们室外工作的一些，像是我们比较辛苦的人民来讲的话，是一定要注意好我们这个体感温度的变化的。如果不行的话，咱把手头工作放一会儿，我们来到旁边去休息一下呀，或者说是怎样，在不影响整天进动的情况下，咱们身体要紧，身体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
0: 对，其实头几天呢，咱们当地啊能够吃到非常多的樱桃，但慢慢的潇潇有没有发现到大街小巷，可能到一些精品水果店哈，到另外的一些超市哈，大超市小超市，西瓜价格比较便宜了。
1: 没错，
0: 我看到了，可能说是这个价格哈，就是几毛钱就可以买到了，确实比较的划算。另外我也会发现说，现在又是可以吃桃子的好时节了。
1: 是的，
0: 超市这个桃子的品种真的是超级多了，像水蜜桃、油桃、毛桃，就是具体的这个桃子的品种真的有很多，而且颜色口感也是完全不同，所以喜欢吃桃子的好朋友们啊，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定不要错过了。
1: 没错，那最近这个时节啊，潇潇真的是撒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夏天有许多潇潇爱吃的水果，像是水果呀、桃子呀，包括说刚刚之前提到的一些樱桃，但再过一阵儿可能草莓就要下来了。所以说呢，现在真的是啊，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我们可能营口当地啊，包括是像我们一些周边的城市，都会有自己家的一些特产，每个地区特产都会不一样。大家如果想要吃西瓜的话，真的是可以在我们的夏天，包括说在我们的周末时节，来到盖县去品尝一番。我吃过这么多西瓜啊，盖县西瓜就算是我童年时候的味道，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带着滤镜，但是真的是我吃过最原汁原味的西瓜了。
0: 那这个盖县的西瓜呢，包括其实另外有个别称盖州西瓜，其实都是一个品种，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在省内旅行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店铺在卖，然后其实就比较有这个家乡骄傲的感觉吧。因为确实咱们其实市中心，拿咱们新闻传媒中心此时此刻我们的一个定位，到可能盖州咱们去买西瓜也就是一个小时的车程啊，就差不多了。所以确实呢离咱们那么近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家乡的一张名片，大家伙呢其实可以去尝一尝。包括其实我也发现了啊，就这个西瓜现在也可能是这个出品种了，或者说是培育了吧。我会发现说西瓜其实有就是咱们常见的那种大大的圆圆的，
1: 对，
0: 也成有一种呢就可能是细长条的那种，就是那种扁扁的细细长长的。另外还有迷你小西瓜。
1: 是的，
0: 这迷你小西瓜我感觉可能和这个哈密瓜差不多，但是迷你小西瓜的价格是最贵的。
1: 没错，确实啊。所以说呢，现在也是随着时节，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大家需求的增长，我们关于水果这一方面也是越来越多样了。那么刚刚佳旭也已经是提到了，说其实盖州西瓜现在也算是咱们营口的一个名片，可以代表咱们营口水果界了。那既然提到这个名片的话，其实最近有一场赛事，咱们营口人民就要出发了，代表咱们辽宁营口来到现场为加油助威。
0: 没错，那其实这一场赛事也是非常的惹人关注，其实就是东北超了。
1: 是的，
0: 佳旭呢其实最近就比较喜欢自驾，然后当然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啊，就是更多的开高速多一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高速呢虽然这个速度快一点，但相对来说这个车流量小的时候是比较安全的。
1: 没错，
0: 不然的话可能我有的时候这个红绿灯啊，或者是可能方方面面路况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是我开高速的时候发现前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高架桥的侧面有东北超这个 logo 的一些文旅的宣传，所以我会觉得说真的是大家比较关注这件事情，不然的话也不会从一些细节啊或者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可能无意中发现那么多的 logo 啊。
1: 没错，而且呢咱不光说是在高速上可以看到，其实大家在我们可能最近明湖广场正在举办的一次盛事，以及说咱们一些其他店铺啊，包括说咱们最近的一些像出租车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最近东北超的氛围真的是十分火 狂热。那么之前呢，咱们营口新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就带大家来到了大连，去观看了上个月东北超的一场赛事。但由于上个月呢，正是在我们的端午假期期间，有一些听众朋友嘛，真的是放假有事儿了，没有办法过去。那么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应大家的一个呼声，东北超重新返场，我们的大家再来一次集足球以及旅游双结合的观赛之旅。那么这次呢，咱们的团期是在我们的7月17号。为什么定位是7月17号呢？因为基本上只要是关注东北超的朋友们都会知道，咱们这次出发的大连客队对战延边主队，它的主场日期是在7月18号。
0: 对，
1: 但是由于说咱们这次是要从营口来到我们的延边的，车程确实比较长，加一块10个小时左右，那咱们不可能就当天就大早上就出发了，让大家呢坐10个小时车程，然后晚上直接来到咱们的这个延边体育场去观赛，但整体这个车程啊，包括说大家的一个状态都不会很好。所以说呢，这次咱们也是特别贴心的，把10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分开来，咱们提前一天出发，第一天坐5个小时，来到了下午是知北村，然后呢带大家去逛一逛啊，去看一看，然后呢等到知北村逛完事之后，入住酒店，晚上再带大家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景点去看一看，去逛一逛。
0: 没错，晚上就可以前往到东北不夜城了。其实大家对于不夜城也能有一个朦胧的想法啊，就是晚上确实非常的灯光璀璨，而且人也是非常的多啊。大家伙呢可以品尝到美食，也可以和一些非常漂亮的带有这个灯光秀的景点去拍照打卡留念了。然后其实啊，我还想和大家分享分享，就是第二天，因为其实第二天才是重头戏嘛。
1: 是的，
0: 小小讲到了，其实第一天呢是可以让大家伙啊，就是
1: 行程拆开来，
0: 更多的去精彩一下，因为一下子来到这里确实比较辛苦。那第二次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第二天，就是首先咱们的早餐都是酒店自助的形式，而且种类非常多，不仅说有包子啊，可能炒面、炒饭之类的哈，还有一些很多的面条之类的，大家可以吃得很尽兴。等到中午，大家还是会有这个午餐去享受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吃完早餐就吃午餐了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刚开始说清楚了吗？最开始是没有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1: 对的。
0: 所以第二天呢，就是上午车程大概有6个小时左右，12点半就到了延吉吃午餐了。等到下午1点10分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到我们的民俗园，然后也是租赁一下这个服装啊，全是凭大家的一个喜好，也不是强制性消费的。就大家其实可以说，当天的小公主啊、小王子啊，可以拍出来美美的照片。等到下午3点10分的时候，我们参观结束了，去前往酒店办理入住。紧接着呢，我们可以乘车统一的前往到体育场进行观赛了。等到晚上6点钟的时候，东北超联赛就准时开赛了。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伙呢可以从6点钟到晚上的8点20沉浸式的现场观赛，可以感受到我们非常热烈的足球氛围了，真的是太过瘾了。等到8点半的时候，球赛结束了。其实吧，小小我觉得8点半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嘛。
1: 是的，而且特别是咱们新到一个地方，对吧？是咱们下午来到了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刚体验完朝鲜族的文化呀、民俗表演呐、包括说一些服饰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体验一个民俗文化的话，除了他们的服饰，包括说当地特色美食，更是不能够错过的。当我们在东北超联赛完赛之后，给大家贴心安排了第一个，我们可以集体打卡当地的一个特色，就是布尔哈通河灯光桥。随后呢，可以来到咱们当地的一个网红景点，叫做弹幕墙，打卡拍照，或者说是品味当地特色。因为其实弹幕桥这个地方啊十分发达，周围的一些夜市啊，包括说一些小商店呐、还有说各种各样的烤肉店都是会有的。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需求，包括说我今天就是想要品味一下小吃，他们在当地的一些火辣鸡爪、米酒、米肠等等这些朝鲜族美食都是会有提供的。他们呢可能在我们正好加油助威了，这不肚子也是饥肠辘辘了，就是可以赶紧吃点美食咱们垫背一下了。吃饱了之后，就是可以咱们自己或者说是跟着红塔旅行社安排的大巴车统一返回住宿酒店。那么大家呢就是可以晚上的时间自己自由安排，因为确实是他们这个酒店安排的，之前在沟通啊包括说协调的过程当中也是十分巧妙的，就是离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弹幕桥不远的一个地方，可能打车起步价就到了，十分的方便，十分的便捷。当我们在经过一晚上的一个精致 是包括说舒适休息之后，第三天我们基本上就是要返回营口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第三天的上午也是有行程安排的。
0: 那真的是太棒了，因为其实嘉旭属于高精力的人群，会觉得第三天你让我直接一口气儿啊出发啊、继续回到咱们温馨的家。首先，我觉得车程时间可能会有点长；二来是呢，我这个第三天啊，感觉光坐车了，确实没有去到其他好玩的地方，感觉不是很尽兴。因此，红泰旅行社也是这一次给大家设计的路线是：我们7点钟集合，可以出发一下图们，然后打卡一下这个拍照点哈，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大概可以有3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紧接着呢，咱们去一起吃一顿团餐。这个团餐啊，大家不用担心，不是说清汤寡水的生命维持餐，也会给大家做到有荤有素，包括海鲜也会适当的去增加一些，一定要让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还有美味啊，吃得惯也吃得舒服。包括其实我觉得现在众口难调啊，确实有一句话这么讲，因为其实我和潇潇很多时候在饮食方面啊也有很大的差别，不太吃东西，可能

0: 潇潇呢就不太能够吃葱花香菜之类的，家旭就特别喜欢吃这些小料啊，可能潇潇呢喜欢尝尝这个小辣味儿哈，那家旭呢就是完全接受不了辣椒。那你说两个人其实都点不到一起去，有的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团餐怎么能够结合我的心意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呢？你可以在出发之前把你的诉求，你可能有一些忌口的东西跟旅行社提早交代清楚，然后咱们也不能说是哈，就是十个菜，可能你说你不吃肉，十个难道全是素菜吗？也不是这样子的，但一定会有几个菜是你非常喜欢吃的，然后有几个菜也是其他人比较吃的，就是一定结合到每个人的口味啊。
1: 没错，确实，所以说呢，会有团餐供大家来进行自主的一个选择。同样呢，在我们晚上入住的时候，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房间有什么问题，包括说是可能卫生间呐漏水呀，包括说可能这个味道不行的话，因为确实是大家可能在居住的过程当中，在出去旅行的过程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烦恼。但我们基本上呢，给大家选择都是近三四年前新装修的，三四年左右呢，可以很好的保证，首先咱们的一个人工智能，还有说咱们的一个舒适服务性。那么同样呢，这次跟随着我们一块出行的会有红泰旅行社两位导游，第一个是全陪导游，第二个呢是负责咱们可能比赛呀，包括说跟我们讲解的导游。那么同样呢，大家也是可以开个盲盒，猜一猜这次会不会有咱们营口新传媒中心主持人以及摄像的亲情陪同。那么大家呢可能听到这里会觉得说，三天两晚行程啊确实不错，里面的一些配置啊，包括说可能整体的一些打卡的景点都是很可以的，那这个价钱会不会太贵呢？那大家呢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这次呢咱们玩转营口栏目组给大家争取到了极大的福利，原价呢是1098元，现价是只需要998元。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哦，因为大家如果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说我卡根底下，就是我可能7月17号出发嘛，我7月16号才进行报名的话，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这次不光是出去旅行，最重要的是关在东北超。这个东北超的门票，它是首先需要实名认证的，还需要一部分抢购，所以说呢，这个票的数目是有限的，大家先到先得。那么同样呢，大家如果只要打电话说我是从玩转营口过来的，就是可以立减100元，998元，立刻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可以先报名，把名额抢占下来。
0: 对，是的啊，电话号码呢大家可以记牢一下，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啊，微信也是同号的，这个电话号码是红泰旅行社的一个联系方式啊，大家可以这个打电话或者来到美景花圃西门市面对面的沟通咨询都是可以的。然后其实刚才潇潇也是讲到了啊，说哎你这个7月18号啊这个一起出发，其实家旭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赛事啊，刚才我讲的7月18号是当天观赛啊，
1: 对的，
0: 咱们如果想要一起从这个红泰旅行社坐上这个大巴车是7月17号，我更正一下，就可能很多朋友会这么想啊，就是可能这个省内的或者是省外的我都有这个大巴车的报名的经验了，那大巴车有什么好提早预约的，还得提早个10天8天的哈。因为刚才潇潇讲得很透彻，你是主要这一次咱们不是去看东北超
1: 了吗？对，咱不是看球去了吗？
0: 并不仅仅说咱们只是去到知北村啊，或者是去到图门，你说去到这两个地方确实哪天都能去啊，然后可能我提早一天两天也是完全没问题的。东北超呢咱们要7月10号之前锁票了，你如果说是想要这个过去的话，你还想要看这个球赛，一定是7月10号之前，如果之后呢你倒是可以跟，但是重头戏东北超
1: 你看
0: 不
1: 了
0: 着
1: 了，
0: 不像说是演唱会，咱们如果在门外哈，起码还能听到歌手的一个动情的演唱，咱们东北超呢可能这个只能听到球迷的呐喊了但我们头脑中是想象不到说可能
1: 是的
0: 运动员拼搏的一个身影的。
1: 没错，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之前我们带大家来到大连梭鱼湾去观赛的时候，那个场次是6万个人一起观看，所以呢当时的现场氛围十分火热，那这个票相对来讲也是会比较充足的。但是呢这次咱们来到延吉是2万人一起观赛，一下锐减了4万人，将近咱们2/3的一个容量。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最近想要来观赛东北超的话，是一定要抓紧名额的。而且呢为什么要在节目里面反复提及，就包括之前咱们来分享大连行程的时候也是在节目里面强调了，说一定要提早报名，结果呢子涵姐出发当天就在大客车上接着电话了，说我现在想报名你们家团行观看东北超还来得及不，但那个时候是真的来不及了。所以说呢咱不管是玩转营口的听众朋友们，还是 FM9.1 营交通

车的过程当中，可以先把这个电话咱们给记下来，然后呢就直接等到我们有时间了靠边停车，加上微信，因为电话跟微信都是同步的。

0: 刚才更多的一个篇幅啊，和大家讲到的是东北超的精彩赛事，同时也是偏向于大巴车的团型。那相信有很多朋友想要利用暑假的时间段或者休年假了，一起出去更远的地方，咱们也是看看远处的风景，品尝到当地的美食。所以我们邀请到了红塔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子涵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上半段大概还有4分多钟的一个时间段吧，那子涵能不能和大家利用这个简短的时间赶快信息快报一下，如果大家想要坐飞机啊，这个有没有一些非常应季的产品，又或者是有一些性价比超高的路线呢？
1: 有的。那么大家呢在今年的暑假期间呢，其实很多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飞机团，或者呢是说大家在咨询的过程当中首打的第一句话呢就是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是不是不知道呢听这个广播面前的你呢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哈。那么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目的地，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想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心仪的地方，无论是带着孩子们想要去选择一个教育性比较强，让孩子们从玩中学习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说想找一个人山人水相对人都少一些，风景能凉快一些的地方目的地，那么在红泰旅行社呢都会得到一个满意的行程介绍。那么今年呢整体的暑假期间呢路线真的是太多了，除了我们的东北超，还有我们的乌拉盖大草原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也是在我们本周市呢会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会立减100元的一个优惠，相当于1280元，大家就可以拥有一场草原的四日之旅，而且呢顿顿餐都含，没有购物店也没有其他消费，本次的行程呢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陪同大家一起出游的。那么另外呢说到飞机团，我们有华东五市，像我们华东五市呢是国内飞机的旅游第一站，一起去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不知道是有多少人因为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来到了华东五市，那么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和一句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真江南，所对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5个城市组成，另外呢在我们暑假期间还有我们针对亲子和我们研学的路线，可以到高等学府复旦大学或者各大学府呢入校参观，给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也可以到迪士尼孩子们的乐园畅玩一整天。那么对于各种行程的安排呢也是有不同的，我们有营口机场出发，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那么出行呢也是更便利的。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有我们的主题乐园、高等学府以及大城市魅力、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加上呢我们营口机场呢相对来说也更方便一些。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大连机场和我们沈阳机场的各种行程也是非常丰富的。除外呢还有我们的云南方向，云南气候无人，那么整体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云南还是气候比较舒适的，那么一年四季呢都是一个春季的状态，简称花城，也是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自然景观优美，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会带您走进三大古城：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感受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那么西双版纳呢也是有一点人文风情，泰国的味道。那么在这里呢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长桌宴、歌舞表演。大理的白族，大家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那么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品尝一下傣族的特色美食。除外呢当地的傣族呢也有很多美食是我们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的。那么路线呢也是非常的多，我们还有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西藏方向、重庆方向、呼伦贝尔、贵州方向、山东半岛、新疆方向和大西北、成都、桂林、贵州、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呢我们有欧洲方向、南美非、迪拜方向，还有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方向，无论大

0: 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
1: 看看时间呢，上半段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稍后进入一段精彩广告，广告结束以后咱们接着继续。
2: 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2: 他们仨

0: 都知道。
1: 报告具体位置，现在不爱打你女士不动交汇口。
2: 等等，带着一双筷子，
3: 落地路口实施拦截。
4: 哎，
2: 你是谁？
5: Oh no， 他是个美食情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主持人潇潇。
0: 上半段呢和大家聊得很尽兴啊，那同时呢其实关于另外一个关于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精彩行程，其实因为时间的原因没有来得及和大家分享呢，所以下半段呢依旧留子涵姐继续做客直播间，子涵姐赶快再和大家讲讲这一条内蒙古乌拉盖的行程吧。因为其实我也了解到呢，大家对于这趟行程是热情非常之高，而且十来年了，就每一年咱们红台旅行社都要发团的。
1: 是的，那么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时间定为7月9号。这一次的乌拉盖呢，跟往年不一样的是，我们升级了豪华蒙古包。那么很多人呢，其实走飞机团，他们觉得时间比较紧张，只能走个3-4天的行程，但是呢，又想找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那么乌拉盖呢，推荐给大家一波。今年的乌拉盖呢，只有一批团团。那么在今年呢，就是7月9号出发，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4月3号，我们一起去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层双镜双倍快乐，独家尊享有我们的沙漠大脚怪冲沙体验以及库伦银沙湾。那么在这里呢，体验东北第一幕的壮阔。那么乌拉盖大草原呢，寻找浪图腾的拍摄地，蒙古大营体验我们草原的迎宾礼，篝火狂欢，篝火晚会我们会在整体的星光下狂欢。那么年轻人的快乐，老人也能享。每一团呢，我们还会赠送航拍的小视频留念。那么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把整个草原当中精华当中呢全部都包含在内了，有我们的下马酒、献哈达、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蒙古袍拍照加射箭、做一日草原儿女。在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体验当中，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尝奶茶奶食、感受牧民生活，有尊贵的客人皆有同社的服饰赴宴，那么以及我们各种民族歌舞乐器表演，住的更是舒心。我们会有两天晚上升级的是当地4钻酒店，而且呢是准四的标准。有一天晚上我们升级的是在我们起岩部落景区内的草原蒙古包，两个人一个房间，是属于草原最高的标准。不仅呢是两个人一个房间，我们有独立的卫生间、洗澡和空调，那么看的呢更是过瘾。我们会有乌拉盖的九曲湾、可汗山、野狼谷、蒙古大营及博物馆，玩的更是过瘾。我们会赠送大家沙漠滑沙摄影以及我们的射箭，那么景区的电瓶车，还有我们整个沙漠当中的价值150元的大脚怪项目，全部都含在行程当中。
2: 那这个大脚怪啊，大家可能想象不出来为什么叫做大脚怪呢？因为啊，之前潇潇跟过荣民陪你看世界作为随行主持人，确实是这个大脚怪啊，之所以被称为这个，就是因为它这个轮胎，就单纯是这个车的轮胎的直径，潇潇站在旁边甚至要比我还高。所以说呢，在这个沙漠里面行走啊，包括说这个车整体的视线挑高都是十分宽阔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很多都是带孩子出游的，小朋友们呢只要到了沙漠当中，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大脚怪的一个形状。很多孩子们呢像我们的行程当中不含的话，他们也会让家长强烈的要求带着自己上去体验一下。而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价值150元的大脚怪，我们红泰旅行社给大家包含在内了，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我们沙漠当中的冲浪以及我们大脚怪的这种刺激感。那么很多人呢觉得哎，他会不会特别刺激啊，这个也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全程当中呢，这个司机啊可以沟通的。如果大家想要慢一点平稳进去呢，也是可以进到我们的沙漠中间。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沙漠中间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沙漠，就是因为才能看到整个沙漠的全景全貌。那么美食盛宴呢更是响不停，我们会升级蒙古族的特色手把肉，还有我们40人以上呢会赠送烤全羊一只，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味。而且呢，在我们沙海狂欢当中抵达东北第一漠库伦银沙湾，赠送了我们滑沙项目以及射箭项目，乘坐大脚怪在我们金色的这种沙浪当中驰骋，感受风雨沙的乐章。那么滑沙呢，我很多当中客人可能会问到了，说这个滑沙是有次数限制的吗？是只能滑一次吗？还是什么情况？我们在这个整个滑沙当中呢，是不限次数不限时间，让大家真正做到不限时间畅玩的一个状态。草原牧歌呢，深入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 次草原，那么欣赏我们九曲湾蜿蜒的如画，那么也可以在我们整个这个蒙古大营当中接受我们下马九献哈达的最高的迎宾礼，围绕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舌签盛宴呢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吃完了手把肉之后呢，还有白死宴，升级了我们整个行程当中的白死宴，体验少数民族风情，歌舞相伴，体验我们天下第一宴的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那么第一天呢，也就是我们星期四，在我们后天的早晨6:30，营口荣民陪你送荣民星星呢去集合上车。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车程的时间大概是4个多小时，中途当中也会停服务区，所以带孩子们的大家不用担心车程时间过长啊，孩子们能不能受得了。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把握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午的时间呢，基本上在车上解决一下我们的午餐问题，那么随后呢就会去到我们的库伦银沙湾去滑沙射箭沙漠车。那么晚上的时间呢，我们会用一个餐是铁锅炖，入住我们蛇百兔的酒店附近呢更是一个小吃街，如果晚上大家想要出去溜达溜达，完全是可以实现的。那么第二天的行程呢，我们会走乌拉盖湖以及我们九曲湾和蒙古大营的迎宾礼，加上篝火晚会，那么晚上呢会入住我们特设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呢会有野狼谷可汗山，然后呢我们随后会入住到我们的通辽酒店。第四天我们会走到牧人部落、通辽市博物馆以及薰衣草庄园。那么在这里呢行得安心，全程我们是有10年的老司机，全程一人一座的豪华大巴，那么赠送我们超值的草原大礼包。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是7月9号本周四出发，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我们可以去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风吹草地见牛羊，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天跟着红泰旅行社，跟着我一起出发乌拉盖大草原，一起去撒花吧。那么整个草原上东经常说的话就是，我的草原我的马，我想咋耍就咋耍。
2: 是的，也就是这份自由感，包括说豪爽感啊，草原才会成为咱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心中比较向往的地方。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7月9号，也就是后天，这个时间过得是真快呀。那咱们今年的这个收官之战乌拉盖大草原最后一批团行了，就在后天出发。那大家呢刚刚也是听到了子涵姐跟我们分享的这四天的行程究竟去到哪里，像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啊，包括说住的蒙古包、住的酒店、吃的美食、穿的民族服饰，来到当地观看特色的一些表演，这些全都是包含在内的。而且呢像是大家第一天下午就有行程，可以来到我们的沙漠里面去感受一下亲子时光，去感受一下咱们银沙湾的一个壮阔，包括说这边看不到的一种气势。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赶紧拨打电话，怎么把名额抢占下来。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大家再也不用担心跟团走会有购物店，跟团走会吃的不好、住的不好，跟团走呢会有其他的消费。在红泰旅行社，只要大家走过一次，相信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2: 是的，那刚刚子涵姐提到了啊，说这次啊，包括说只要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的团行，都是没有购物店的。大家呢，如果在报名之前，也是可以来到他们家的线下旗舰店去核实一下。同样呢，只要是跟着他们家走，都是会有合同白纸黑字的进行保障的。那刚刚提到了草原这次的行程，其实呢，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那个特色。那子涵姐，我想问一下，如果真的是去到那里了，我想买一点当地的特色牛羊肉干，包括说一些像是奶。

0: 卷啊、奶皮子等等，你们这边会有推荐吗？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上车之后都会跟这个客人说清楚，景区门口的牛羊肉干千万不要买，因为我们做的就是冲完团，也不希望大家去花冤枉钱。
0: 嗯，
1: 那么景区呢，其实草原为什么每一年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七月初以及八月中旬之前呢，会选择出发？其实草原一年当中的旺季只有2到3个月的时间，而每一年八月末左右呢，8月20号左右就进行割草了。那么割草之后，它这个景观还是相对来说会逊色一些，所以我们就不会发车了。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整个草原当中一年当中啊，景区只能营业2-3个月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景区门口这些囤货卖给了谁呢？所以我们经常会告诉大家说，3斤牛肉才能说成1斤肝，所以千万不要去买那种低于市场价钱的牛肉干，指定是假的。
0: 嗯，是的。所以说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啊，给予我们一些合理的一些判断。那么跟着这样的旅行社出去来游玩的话，我觉得咱不光是跟团走，更是呢把营口的像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乡，咱们通过这个团一块带到了内蒙。咱们在营口是可能一起打拼的朋友，那么在我们的内蒙，包括在我们的一个乌拉盖大草原，就是属于异国他乡的一个新人。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跟着宏大旅行社一块出发，并且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家呢对于每个地方的特色，包括说这个地方的景点都是十分了解的。子涵姐，这些都是你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吧？
1: 是的，每一个地方呢我们都会去实地考察去调研，那么每一个酒店呢我们都是一家家去住，看看附近呢交通便不便利，那么我们的飞机如果是早班飞机，下午有自由活动时间，大家去上哪里都方不方便。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餐厅安排呢，都是我们到了当地去选择的社会餐厅，更可能的去让尽可能的让大家到了有限的时间呢，不去浪费时间，更多的打卡当地的美食和美景，一定要做不虚此行的行程。而且呢，我们还会在整个行程当中松弛有度，照顾好每一个团里面的客人。
0: 嗯，
1: 那么另外呢，其实大家很多在这个季节出发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带着一些宝贝朋友们一起出发的。
0: 对的。
1: 那么我们的暑假期间呢，其实大家也是想让孩子们从玩当中学习到一些知识，而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每一次的规划呢，针对不同的时间段，宏泰旅行社都会针对不同的一个时间段去做出相应的行程，让更多的人群呢在这个时间段当中符合自己的心仪想法。如果大家要想选择这种 VIP 定制的团期，想每天早上睡到自然醒，然后每一天只走2个景点，那么全程当中也依然有人对我讲解。其实我觉得到了景区里面都是3分景色7分讲解，如果没有讲解的情况的话，大家很难去理解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啊，包括这个景区到底是怎么由来的，有什么故事。
0: 是的。
1: 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自由行比较方便，其实你自由行方便，你钱花的也是多的，因为我们对当地的地形不了解，买门票贵，住酒店也要贵，所以跟着旅游团还是方便很多。那么近些年呢，我也是经常会跟客人去聊天，有好多人呢是走了一次旅游团就觉得我想走一个重安团，但是到了当地还是避不了就是进这个购物店的问题。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我终于找到一个冲安团，但是到了当地各种景区小交通，不花个10-20块钱，就是7-800块钱、7-800块钱我都出不去。那你说到了景区门票说是给我含了，我也不知道景区里面有小交通啊。所以大家呢就是非常非常内心纠结，就觉得我为什么始终没有找到一家靠谱的旅行社呢？其实大家呢，我觉得还有最近呢，我有很多人就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经常问到说，哎，我这年年都走旅游团，但是我年年吧活着活着走的团都让我不满意，所以这一次呢我想去到宏泰旅行社看一看，毕竟属于官方宣传，应该差不了，用客人的话来说。所以客人每一次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接待也好啊，还是我们的服务细节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确实是得到了满意度非常高的。
0: 嗯，
1: 很少我们15年以来真正做到是没有零投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是花了大把的心思。我们为什么不同于市面上的旅行社呢？吃的住的没有保障，又不能给你们在出发之前指定的酒店，那么宏泰旅行社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做的呢就是不同于市面上，让大家每一次出行我们都会用心的把我们的客人当成自己的家里人，让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无论带孩子还是带老人都能够身心抵到愉快，而且呢玩的也尽兴。
0: 是的。那么大家呢通过子涵姐的话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首先有一份诚意在，再有一点他们家是想长久做下去的，可能吸引的更多的是回头客呀，包括说大家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咱们人传人。那大家呢如果是像之前在我们的一些咱们社会上遇到的那种一锤子买卖那种低价旅行团的话，他也

0: 会跟我们节目合作这么久，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了解一下红泰旅行社，给他们家一个机会。咱不管是之前跟没跟过旅行团的，都是可以来到他们家去看一看的。那么刚刚呢，分享到的是咱们乌拉盖大草原今年的收官之战，7月9号啊，就在我们的后天，马上就要开始了。感兴趣的话，赶紧把名额给抢占下来。但同样呢，他们家不光是有咱们的一些短途游，更是会有长途游。大家呢可以先把电话记下来，我们再来进行详细了解。
1: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咨询或者进店咨询、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无论大家任何时间段想要咨询旅游方面，都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到红泰旅行社来坐一坐，看一看路线。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当中呢，路线也是非常丰富的，有我们不仅的东北超，还有我们金江出发的周市9号出发的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全程当中不进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那么整体的飞机团呢也是非常多的，刚刚节目当中说到了我们的华东五市，有带迪斯尼还有高等学府参观的，给孩子们可以树立远大的理想。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云南方向，还有湖南张家界，西藏方向重庆、呼伦贝尔、贵州、桂林、山东半岛、新疆、大西北、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以及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的路线有欧洲、南美非、迪拜方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泰国方向以及韩国方向。那么大家无论呢是有任何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567。对于整个我们夏天的这个季节呢，很多人喜欢去上有山有水的地方，有很多人呢会喜欢这种相对来说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也有很多的路线推荐给大家。我们有贵州方向，贵州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呢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的首选路线。贵州更有更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有天空之城的称号。那么另外还有我们的马岭河、万峰林，还有我们的天眼、紫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溶洞都是不容错过的。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还有我们整体的苗寨当中呢，一定要去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的酒量是管够的。那么另外呢，像我们整体的古镇呢，有青岩古镇、夏石古镇、镇远古镇，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到贵州去古镇畅玩一番。到了贵州，不仅有美色林立的景色，还有各种的美食，我们要去吃酸汤鱼，要喝白酒，还要吃烙果，当地的火锅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呢，新疆方向更是不容错过的，每一年夏季呢也是比较火爆的路线。新疆呢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基本常识上来说呢，面积占中国国土的1/6，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有多大，到了新疆才知道中国有多美。地形上来说是山三甲两盆，气候上来看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时差会比北京晚2个多小时，每天晚上10点钟，大家依然能看到亮天的状态。那么总共呢是分为4个区域，有我们的东西南北4个江。东江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坎儿井、吐鲁番、火焰山；北江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SRE 沙漠公路；西江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以及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江有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刹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
0: 那这么一听啊，确实是南北疆各有自己的一个特色，特别是对于曾经啊不太了解过新疆，包括说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们来讲，大家呢可能有的人喜欢自然风光，有的人喜欢人文景观。那么刚刚呢，通过子涵姐的一个介绍，南北疆的一个特色都十分明显了。喜欢看自然风光呢，咱去北疆；喜欢看人文景观呢，包括说一些人文啊，包括说我们的民族文化的，来到南疆，这个是肯定错不了的。那么同样呢，大家咱不管是跟团游的，还是出去自驾游的，都是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准时收听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玩转营口栏目。咱们通过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咱们专业经验呐、专业导游啊去过的一些地方，什么时节来到这个地方是比较好的，这个地方有哪些特色的美食、特色的餐馆、特色的景点，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一网打尽的。那么刚刚子涵姐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关于新疆这次的一个行程，那么刚刚所提到的南北疆各有特色，那现在这个时节我们是来到哪里呢？
1: 这个季节呢，我是比较推荐北疆方向的，因为南疆呢大家可以选择在5月份和10月份左右出发，北疆呢这个时间刚好是风景最美的时候，而且呢独库公路也是开放的一个状态。新疆其实它的旅游业呢每一年只有半年营业、那么另外半年呢大雪封山都是进不去的，所以大家呢其实真正想要去上玩新疆还是在我们夏季这个时间呢比较合适。那么另外呢像那拉提大草原更是一个潮美肥水的一个状态，那么在大家呢可以选择到我们整个夏季的时候呢去到北疆畅玩一番，把西疆的赛里木湖、薰衣草低地以及那拉提大草原一起去游玩得到。那么另外呢夏季的一条路线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大西北青海省与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为什么要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为了适应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七彩丹霞也是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我每一次到七彩丹霞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地方，美都不真实。那么只有大家真正的身临其境的去到当地去看，才能去体会到这份壮观。嘉峪关的长城呢，长城的最西侧的关口，还有莫高窟呢，选择给大家安排的 A 票，让我们真正了解一下这个石窟的文化。那么我们在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会有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青海呢会去到茶卡盐湖、翡翠湖和青海湖以及塔尔市。那么在大西北呢，甘肃的面食与羊肉啊，还有青稞呀、牛肉都是非常出名的，美食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并且呢在我们整个这个夏季当中，最近桂林的咨询量也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这个季节呢是天气晴朗，漓江水映两岸，有一种人在船上游，犹如画中走的感觉。龙脊梯田成熟的季节，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观。那么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拐这下桂林，玉龙河呢又是阳朔的代表作。在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玉龙河的竹筏漂流更是火爆出圈，代表景点有我们的古东瀑布，可以攀爬的瀑布银子岩、喀斯特地貌，去了银子岩疑似不缺钱。世外桃源安静的小山村，壮族的聚集地刘山姐文化，印象刘山姐、刘山姐大观园以及刘山姐大榕树。贵州的美食更是必不可少了，去了贵州怎么可以不去吃一下我们的啤酒鱼呢？还有我们的螺蛳粉、米粉、罗汉果、芒果，桂林的山宝。每一次上桂林呢，我都会觉得山美、水美，美食呢更是美。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都有不一样的感官和体验，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如果大家的预算有限，想要选择飞机团又想选择性价比比较高的路线，可以选择西安方向或者厦门方向，2000出头就可以拥有一场双飞五日游，而且是没有购物店、没有其他消费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可以选择自己心仪的方向呢陆续准备出发。那么在我们今年的路线当中呢依然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我们宏泰旅行社的咨询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都是非常欢迎的。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哪怕是说我们的公司团建或者 VIP 定制团期，以及新婚蜜月和我们的研学路线、亲子路线、老年团都是非常丰富的，欢迎大家来电咨询 183-4173 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住籍号码3820567。
2: 听到了咱姐的讲解哈，确实有非常多条路线，非常的划算，也有很多的路线是家旭一直心驰神往，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啊，也没有说很定下心来，可能用今天的这个年假呢好好的旅游一番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么美的地方，咱们跟着红泰旅行社一站接着一站，慢慢的哈，咱们总能有这个全都玩完的一天。所以看时间，今天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么多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拨打刚才的报名电话了。
0: 那么看完时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3: 是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6: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0: 声声有爱，
11: 句句关情。
10: 951信息快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4，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5号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

0: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市角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二十时前后转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五到六级。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828281222。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中华珠宝首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5: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6: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2: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95.1交通一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国宝首府小区呢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呢，招服务员一名，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自来水公司附近呢有一家洗车店，招洗车工一名，男女不限，年龄不限，要求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市区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渤海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价格10万，价格可议啊。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出售2008年本田八代雅阁2.0黑色自动挡，价格是15000元。联系电话呢是151-3422-2477，151-3422-2477。Won't you try my little butterfly up to the sky with your samurai?Black and blue colors in the sky. I'll be with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您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 来发布。

0: Come to me, my little butterfly.
1: 售房，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四楼，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呢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售房南平里 A3 号楼，三单元五楼，面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空中浮台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老庙黄金传递好。

0: 韵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觉得人类简直是太不可理喻了。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已可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

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藏着无数个重逢的理由，最后的最后，他还是你的。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缺少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

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0: 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会在一起的人终会在一起，就像地球是圆的，无论怎么背道而驰，还是会重新相遇。时光在跌跌撞撞里蹉跎很多年，无数个分开的契机里，
1: 喂喂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喂喂，一二三。

蜷缩在往事里，今天就失去了意义。去找当下的努力，明天必然一片苍白。学步于人后，虽然可以避免摔跤，忽略了自己的双脚，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自己的路。不要无限地放纵欲望，贪婪是人性最大的贫穷。不要过于执着于追求，知足是调剂身心的良药。看淡得失，我们才知道痛苦都在身外。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

0: 太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春蓝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年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半一半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子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
5: 智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登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

0: 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依然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很多人不快乐，因为总觉得过去太美好，现在太糟糕，将来又太渺茫。重要的是做你自己想做的，而不是别人想看到的。

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都说爱你，但到底用什么爱你？有人只是说说而已，唯有用心爱你的人才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知道什么会让你开心，因为他将你的喜怒哀乐牢记心间。温暖是晚上为你掖好的被角，是一杯热茶，是替你挡风，是一个拥抱。不要用耳朵恋爱，真正对你好的全是细节。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小的时候容易把好感当喜欢，把喜欢当爱，把暂时当一辈子，这叫天真。长大以后容易把喜欢当好感，把爱当喜欢，把一辈子当暂时，这叫很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陪伴守候，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我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李阳，今天是小暑节气，温风已至，暑热也。 小暑不算最热，但温风让人想念空调。深夜开冰箱那道光，是你为自己点亮的夏日星辰。蟋蟀躲到屋檐下避暑，晒衣杆上衣衫午后三点就干透，带着阳光的味道。街角凉茶铺生意火爆。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杨迪，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呢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营口城区是22到28度。局部有阵雨，盖州是22到28度，大石桥21到29度，鲅鱼圈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

0: 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24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是22到28度，盖州22到28度，大石桥21到29度，鲅鱼圈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4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

0: 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1: 高额利用是所有诈骗犯罪分子欺骗群众的不二法门，非法集资人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给投资者高额回报。不要相信集资初期按时足额兑现的本息，也不要去拉拢朋友、同学、亲戚参与进来。集资人拆东墙补西墙，用后来的钱还前期的利，跑路是最后的结局。
2: 眼睛被强光照射会出现3秒的失明现象，就像夜晚开车被车灯照射，相当于蒙着眼睛驾驶100米。而这样的现象在我们身边有很多。
3: 合理使用远近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保持安全视线，让我能清晰地看到你。
2: 如果您是司机，请严格要求自己。
3: 如果您是乘客，请提醒身边的司机。
2: 如果您愿意，请转告您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
3: 一点点努力，也许就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交通事故。
2: 3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严防非法集资陷阱，谨慎投资，保护养老钱的4个小妙招。一，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理财投资高收益意味着不要被小礼品所打动，不接受新反息之类的诱饵。3，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4，请注意保护好个人信息，遇到涉嫌非法集资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5: 闪耀不等于刺眼，效率不等于超速，声名不等于轰鸣，独善其身不等于真正的安全。做营口文明好司机，从10件小事做起。
2: 1，合理使用远光灯，会车时马上切换成近光灯。
5: 2，开车时不接听或拨打电话，不 QQ 不微信。
2: 3，正确鸣笛，轻按喇叭。
5: 4，不要随意变更车道。
2: 5，路口准
5: 司机。
6: 行驶在路上，如何用会车时友善的灯光，使夜色变得更加柔和动人？
2: 拥堵路况下，是否应该多些耐心，让道路因秩序而变得顺畅通达？
6: 深陷车流中，汽车喇叭是否应该只用作善意提醒，而不是宣泄烦躁？让宁静为身边的环境增添暖色。
2: 行驶在路上的我们，真的应该用心来思考一

0: 下这些困扰我们并亟待我们去改变的现实问题了。
1: 三色方向盘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得越多赚得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沟通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清蓝宁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6: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北京时间16:30，欢迎大家呢收听三色方向盘。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通过直播间的大屏幕啊，看到外面现在已经下雨了啊，所以温馨提示大家，这个马上也要到晚高峰的时间了，下班回家的路上要注意安全。那我们把这个天气情况再跟您说一下啊，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呢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营口城区呢是22到28度，盖州是22到28度，大石桥21到29度，鲅鱼圈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4到29度。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啊。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为大家安排的是健康营口名医来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就是什么是过敏性疾病，那么我们如何预防，如何检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英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话题。如果大家呢正好有相关的这样的经历啊，或者是这种症状啊，想了解一下，你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

0: 17点过后呢，欢迎大家收听的是明白说法。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和法律相关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YKFM95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健康营口名医来了。
1: 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本栏目由营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呢收听健康营口名医来了。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做一些介绍，是来自营口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王英主任。王主任您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0: 好，欢迎您做客直播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和大家就聊一聊什么是过敏性疾病。因为刚刚过去了过敏周，是吧？是6月21号到27号。
2: 对。
0: 那么这个时间呢刚刚过去，其实有一种比如说疾病，不管是以这个有一个日子啊来特别提出，还是说一周来宣传它的健康科普，就证明还是应该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这个过敏性疾病也是同样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说生活中哎呦这过敏了几个包啊，这皮肤过敏了，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到底什么是过敏性疾病，常见的一些原因是什么呢？您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些介绍。
2: 首先跟大家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是敏感，什么样的是过敏，那么过敏体质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大家非常关心，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为啥经常过敏呢？我们首先看看敏感。敏感呢是一种皮肤的状态，所谓的有些人就是敏感皮肤，那么对于化妆品啦一些积惹啊产生一些过敏的反应。那么过敏呢是对于一种免疫反应，是一种免疫反应。机体呢，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一些物质，像花粉呐、尘螨呐、海鲜呐这些药物等等的影响而进行的一种过度的一个反应，表现呢是比较敏感度比较严重的，还有一些系统的表现，像呼吸困难呐、发热呀、等等，还甚至有这个休克的一些表现。那么过敏体质呢，是一种机体的易感的一个状态。那么通过这个科学的研究证明啊，具有某些特殊基因的一些特征的人群，可能因为这个压力大呀、劳累啊、紧张啊等等，睡眠欠佳，会诱发这个过敏性疾病。那么也有这个家族的遗传的过敏史，那么所以说我们来叫它说是过敏体质。
0: 那这个过敏体质哈，我们想说我是不是过敏体质呢？就吃点啥东西这红点了那不舒服了，就如何检测我自己是过敏体质，还是要等到我身上有了这种病症出现的时候我再去检查一下呢？
2: 如果说呢方便的话，可以到医院做过敏原检测，做斑贴实验。斑贴实验呢对于你们用的像洗发露啊、化妆品呢、还有一些像洗衣液啊等等这些接触性的物质呢做一个检测。那么过敏原呢对于食物啊、呼吸啊、吸入的一些物质啊做一个这个检测，像我们医院能对于这个水果对于海鲜、对于这个蛋白，还有一个尘螨、污尘做一个检测。
0: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想了解一下自己身体是什么体质哈，你可以做个检测。那么我们在这里讲一下，就是怎么预防。人要是得的这个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是不是也是证明说是抵抗力弱吗？还是因为上火了我才能够成为过敏体质？如果我一开始我的体质不是过敏体质，那什么原因？我们刚才说了几种情况导致过敏体质啊，就是它还有机会能恢复到从前我不是过敏体质吗？可以恢复到从前吗？
2: 我觉得这个在理想方面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大家呢应该注意 避免过敏源，首先自己啊在生活中要了解，就是像我接诊患者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过敏的患者，我就会让他回忆一下，在近一个月之内或这一阶段有没有什么接触饮食啊，或者是这个污尘呐、啊，或者是出去郊游啊，野外呀、啊，有没有对什么东西有个敏感？其实要是详细的回忆的话，患者都会对自己有对过敏的东西有一个，就啊，我接触这个过敏，有的人觉得我吃鸡蛋蛋黄我就过敏，蛋清我就过敏，他也有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筛选出这个他过敏的物质。
0: 是可以的、
2: 可以
0: 啊、那如果你都避开了，那可能身体就渐渐的恢复了哈。
2: 对。
0: 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下，就是过敏性疾病的治疗需要根据病情的轻重和具体体现进行个体化治疗吗？
2: 是的，因为呀，有的患者呢可能是一过性的，有的呢可能有这个长期的过敏源的接触，像我们对于这个了解自己的过敏源，尽量的去避免接触。首先我们保持室内的清洁，而且床上用品要适当的消毒日晒，减少尘螨和霉菌的滋生，这是一个。再一个，尽量呢避免花粉树粉季节的外出，像我们有的时候有的一些老年患者来就诊的时候说，我这个白天我都不出去，我就晚上吃完饭出上公园溜溜弯，其实你在五六点钟的这个阶段，可能九点之前夜间就是九点之前哈，他这个尘螨就在下沉，那这个阶段去上公园溜的时候，如果说你对这个树上的一些花粉呢树粉呢过敏，你这个时间你就又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所以说我们还要这个慎重这个考虑遛弯的时间。
0: 如果哪个遛弯就是从这个树木生长的这个角度来说，对我们更有益呢？我们这个时间应该在哪个更好？
2: 我建议就是老年患者，你也没有工作的压力，不用上班的话，你可以在八点以后，或者是下午三点之前，来这个做一下室外的一个散步，是最好的。避免了这个尘螨，就是树粉呢、灰尘呢，这个过敏的一个状态。
0: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如果说，当然了，我们说的是过敏啊，就是过敏的老人。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实际上他即使有这个什么树的灰尘也好，或者是花粉也好，应该问题不大吧？
2: 这个倒是可以。如果身体状态很好的情况下，那应该没有问题。那么也建议戴个口罩，做一些防护的一个那个方面。
0: 而且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少去一点就是树木啊，就花粉比较多的地方。我觉得像咱们说这个大辽河这周边这可以吗？因为它花比较少，是花粉也可以，但是最起码水的这个湿润的温度比较好，是吧？选好地方。那么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下，就是你说敏感还有过敏反应以及过敏体质，你像这种说法它都是属于一类的病吗？就是说哎呀我就是过敏体质，但是还有一种敏感，还有一种说法我是过敏体质，这三种叫法都一样吗？
2: 这个刚才我就是已经简单的分享了，敏感是皮肤的一种状态
0: 啊、敏感
2: 过敏是一种免疫反应，是一种免疫。
0: 什么情况下就是它这种免疫反应会有？
2: 比如说那个像接触一些特定的一些过敏源，过敏源以后呢，它有一些过度的反应，就是有的时候都得到那个医院的急诊科去抢救，过敏性休克了，血管神经性水肿了，
0: 那么严重
2: 的？对，呼吸困难了，喉头水肿等等，甚至有的都得严重的情况，那个喉头得这个气管切开，非常紧急，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及时就医。
0: 就以前我们说，我以前啊不是过敏体质，这两年呢家里有一些事儿，我就变成了过敏体质。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身体过不过敏也是你身体的情侣表？说过敏也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呢？
2: 我们不能来单纯的笼统的说是免疫力低下，其实就是一个免疫的失调。有的时候患者可能低也引起过敏，高也可以引起过敏反应，所以说它是一个免疫的失调。我们建议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增强免疫力，适度的运动增强体质， 但是在花粉比较高浓度的环境中不要去锻炼，保持良好的作息规律，避免过度的疲劳，改善室内的环境，使用一些空气净化呀等等，这样那个还是保持室内的通风，避免潮湿的环境。

0: 这样可以这个减缓这个过敏的一些状态。
1: 嗯，现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最近这一周接触的患者当中，您觉得是哪一类的，什么样的症状的比较多一些？
0: 嗯，在我们临床中就是慢性荨麻疹的患者还是比较多。再一个是湿疹，瘙痒，严重的瘙痒，因为我这个有这个瘙痒专诊，就是严重的瘙痒专诊到我门诊，
1: 就是痒痒吗？
0: 就是痒，严重，非常严重，就难以入睡，就患者就是非常的焦虑，就诊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瘙痒，这样的患者是在我的门诊接诊中是占大多数的，特别的痛苦患者，
1: 那比如说什么部位痒
0: 啊？周身呢，头皮、上肢、四肢、躯干部。整个身体
1: 都挠不过来了，这种感觉。
0: 你接诊患者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这个周身的抓痕、肥厚、皮肤皮疹呐、红斑、丘疹、结节、重叠，就特别的严重，就可以用一句话“痛不欲生”可以来形容这个患者这种痛苦的一个状态。
1: 那可不可以是考虑，一个是他最近这段时间吃什么东西啦，上火了，或者是家里就是有螨尘，也会不会引起瘙痒？
0: 对，它是一个这样严重的瘙痒，是一个综合的原因，它不像虫咬性皮炎，就是单纯的昆虫引起来的。你化妆品过敏就是化妆品引起来，这一过性的。它呢，这种是一个综合性的病史，有的患者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有的患者都将近20年的瘙痒，
1: 就浑身上下痒的不行了。
0: 对对对对。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可能免疫力失调、压力大，还有一些慢性疾病。前几天我看一个是
1: 坐立不安呢，
0: 坐立不安，肾衰的一个患者，肾脏功能衰竭的患者引起严重的瘙痒，身上没有皮疹，就是一个痛，特别痒，特别痒，就是抓痕，全是抓痕，就这样
1: 子。你看啊，想一想，如果被蚊子要是咬的话吧，我感觉就是表皮儿那种痒。甚至说挠破了就是表皮那种痒，但是刚才我觉得您形容的就好像就叫从骨子里就开始痒，
0: 对，
1: 就是挠不透的感觉。要您说他来的时候可能都结痂了哈，因为他真的挠不过来，因为这样可能也确实没有，就像有人说你没有经历这种，你不能感同身受。
0: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疾病叫中重度特性皮炎，这种患者就特别痒，他是一般常规的一个抗组织胺药很难控制住，因为他患者不断的瘙痒的话，他的皮肤屏障是受损的，屏障受损以后他会更加的痒，而且他会刺激大脑的神经，发出这个信号，让机体出现敏感性的一个信号，患者就在痒、瘙痒、剧烈痒的一个循环中，在不断的这个循环，特别的这个难受。
1: 但是说这几年呢，是因为其他的综合症引起的吗？还是
0: 很多原因？就是说是个综合的原因，疾病、慢性病可以引起来，压力大、焦虑、情绪影响。再一个就是说，可能患者这个饮食啊，像现在年轻人瘙痒也很多。就是这个作息不规律，
1: 熬夜。
0: 我是前几天问那患者我几点睡觉，他说2点。我说你为啥这么晚睡觉？很正常啊，我从高中毕业一直2点睡觉，就这种长期的睡眠失调的话，他就会过早刺激这个本来年轻人的屏障，皮肤屏障非常好，油脂的分泌啊也非常好，那么他就是
1: 紊乱
0: 以后，他脂质分泌得减少，屏障受损，完引起痒，它在不断的瘙痒、瘙抓，就出现了剧烈的痒。所以说，这个特性皮炎、中重的特性皮炎的患者，年轻人也占大多数。
1: 要不然我们想象是老年人，比方说我皮肤痒呀，这我们说可能是肝呀，是什么的啊？但是现在又提到了，是这种痒已经这个延伸到年轻人，年轻人主要就是在睡眠方面
0: 是
1: 不规律的作息时间，
0: 对，饮食啊，甜食啊，像这个订一些外卖呀、油腻比较大了，这对身体都是一个影响。
1: 就以前我们说这个，但凡是熬夜的，这个吃外卖的。 就是对心肝脾肺反正都有不同程度的这种影响啊。但是真的没有想到，就是皮肤全身瘙痒它也会涉及到，所以这个必须给咱们全体的这个所有的晚睡觉的熬夜的朋友们敲一个警钟了。那刚才您提到了说有像这种各种疾病，就是有人会问，真的我一不小心因为压力大就事儿赶事儿赶到那儿了，然后我得到就是得了这样的疾病，就是咱现在这个药物治疗有没有更好的，就比如说我可以控制住啊，甚至说你说荨麻疹，我们有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这很痛苦，我都感觉到他很痛苦，他说不行了，这最近一上火，虽然他天天健身，但是依然你可以看到荨麻疹啊，甚至有的时候都跑到了脸上的，特别痛苦。
0: 这个现在的治疗哈，已经不是一个口服药物的时代，现在是一个生物制剂的时代。我们皮肤科呢，像肿瘤科有靶向药，就针对于某一靶点来治疗肿瘤。那么我们皮肤科呢也有靶向药，就针对于像荨麻疹的靶点，针对于银屑病的，针对于瘙痒的。我们针对于靶点的治疗，而不是单纯的阻断细胞外那个组胺的释放。因为瘙痒呢，主要是这些过敏原进入体内以后，刺激肥大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分泌组胺。那么以既往传统的治疗，像组织胺药物，就抗组胺药扑尔敏啦，什么西替利嗪啦，这些药物是对于细胞外的组胺就是阻断，但是呢，它去不了，就怎么说，要老百姓话说，就去不了根儿。它只能维持，但是呢，生物制剂呢，它是针对于还有一些载荷药物，它主要针对于细胞内的分泌，在你还没有分泌出到细胞外的一些组胺物质，包括白三烯啊，还有一些前列腺素啊等等这些药物，这些致敏的东西，它是导致人们过敏的一些状态的药，这些物质，那么生物制剂就直接就在胞内就把它控制住，从而就一下给它压死。能一下就是载荷，我刚才没跟大家说哈，载荷的药物就是具有这个特点，一下子就把这在一天之内就把你的痒就能控制住，就是特别痒，是不是？他这一天之内就把你的痒就能给控制住，
1: 他甚至都不敢相信。
0: 对，
1: 会这么快吗？
0: 之前在至少5年前，我没有这种想象，我连想都不敢想。现在就是科学的发展，
1: 药都出现了，
0: 医学的发展，我们现在有载荷，有生物制剂，能快速的解决患者这个瘙痒的症状。
1: 因为你想，这样的患者来的时候说，我不管花多钱，我要止住我的痒。
0: 对。
1: 但以前是你不管花多钱，你们有相对的药。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就是不妨就是我们也了解一下，像这样的药是很贵吗？咱们说承担不起吗？
0: 呀，现在你真得感谢国家，这个医保啊都给做的这个相应的一个报销比例啊，要不然确实负担是很重的。
1: 所以当你知道一不小心因为生活各种事件，或者说这个什么原因让有了这样的一种病，但是你知道刚才听主任介绍是有药可治的，而且呢时间又很短，效果又那么好，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0: 但是有一点就是，我怎么理解，银屑病也好，瘙痒也好，严重的瘙痒啊，包括荨麻疹也好，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就是控制住以后，我们要维持用药一段时间，一定不能去觉得我好了，我就自己就把药就停了，这样的话，它这个可能你不可能说你就再也不接触过敏源，可能再过敏源接触的话，你又产生过敏反应，所以说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延长用药，延续逐渐减量用药。
1: 这对患者来说也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啊。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是再讲一下啊，说的这个传不传染，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银屑病啊，包括有一些病说你看身上赖赖嘟嘟的啊，这哎呀怎么这样，一旦你要夏天看到了，你会觉得哎呀我这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它能不能传染，那到底存不存在这呢？过敏性疾病传不传染，生活中我如何避免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0: 其实很明确地告诉大家，过敏也好，银屑病也好，荨麻疹的患者，它是不传染的，它不没有传染性的。但是它是有遗传性，有遗传的性
1: 啊，有遗传性。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说这个刚才您提到了这个遗传哈，那你说像这种情况可控吗？比如说这两个人谈恋爱期间，他发现了这种情况，要知道他遗传，那有什么办法吗？
0: 就是如果说当父母这个过敏有过敏体质的时候，子女可能有60%-70%的获得的过敏体质。那么如果想避免，那就得一定是规律的生活，健康的饮食，从而就减少它的，延长它的发病。
1: 好，那接下来呢一点小时，哎呦，外面这个刚才我们这个陈光轩也给我们发说现在外面下雨下冒烟了啊，这个词儿大家比较能够明白，具体又形象啊。那还是要提示大家，外面现在已经下雨了，现在又来到了晚高峰的时间，回家的路上啊，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毕竟孩子们已经稳稳当当的在家过他的暑假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安全。路面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随时可以和我们保持一下联络啊。YKFM 951 YKFM 951。好，那咱们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请主任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说一说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饮食，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哪些？
0: 饮食就是一个富含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啊，矿物质的食物，就是有的患者像小孩的，特别就我爱吃肉，不爱吃青菜，这样都尽量避免，多吃高就均衡饮食吧，这么来理解。其实没有什么过度的要求。如果说是一个过敏体质的患者呢，建议查过敏源。确实比如说你蛋清过敏或者是虾类过敏，有过敏史的我们就不建议去吃。
1: 这个特别是小朋友啊，就现在身边有小孩说很瘦，完小脸小脸就是干巴巴的，说怎么了，说从小就过敏，不能吃鸡蛋，然后不能吃面食，不能喝奶，那你靠什么吃啥长大呀？
0: 这个如果说我建议患者呢勤做一下过敏源。如果说在检测的时候，像我上周接触过一个患者，他是5年前做的过敏源，鸡蛋过敏，蛋清过敏，这回在做的时候蛋清不过敏了，那你就可以吃了，
1: 抵抗力好了
0: 啊，对，可能就可以吃了啊，并不是说绝对的就是这个这辈子都不能来饮食做这个吃。
1: 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说饮食多样化，然后也千万呢不要熬夜，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然后分配好自己的生活时间，有一段时间是留给体育锻炼，另外很重要的时间留给睡大觉，觉睡好了也是养身体，对吧？
0: 对对。
1: 另外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一旦要是有过敏体质也好，是身体啊也包包括块的，那咱也上这个找专业的医生，因为刚才主任也说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生物制剂啊这种药也对这个病也特别有疗效，大家也尽管放心啊。好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也特别感谢您做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8: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 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1: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2: 声声有爱，
13: 句句关情，
12: 九五幺

0: 北京时间17:07，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3到4级，14时前后转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2到28度，盖州22到28度，大石桥21到29度，鲅鱼圈21到2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4到5级，阵风7级，14到29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北京时间17:11，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三色方向盘。那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大屏幕呢，也看到外面这个雨应该是小了很多啊。或者还是不下了，因为正对面的这个视频上呢，应该好像是有雾气啊，所以说就是感觉外面还有点雾气蒙蒙。但是呢，看过另一个屏幕，这个是大商新玛特的路口啊，虽然车流量有一些密集啊，但是呢就是正常有序的通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商新玛特的路口，也是万达广场的制高点哈，在渤海大街，是市府路啊。现在就是左转，这个是北向南的，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左转车辆。那现在是渤海大街东西方向啊，这个绿灯是通行的情况，车流量虽然有一些密集，但还是安全有序的在通行。刚才呢我们的听众啊陈光轩宇说，他说现在呢就是低洼路面呀，有的地方已经开始积水了，然后也提醒行人啊远离这个路灯杆，因为害怕呢有一些漏电，大家要注意一下安全。那我们现在呢看一下北京时间17:12，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今天的明白说法栏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和大家啊说一下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车位租赁纠纷是否啊适用不动产专属的管辖，要跟大家说一说。另外呢，还有业主将住宅作为网约房使用，属于改变用途为经营性用房，应该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说在你们家小区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呢？那一会儿在明白说法这个栏目当中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接下来呢咱们先说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孩子们已经放暑假了，虽然所说的还没有正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所谓的正式呢应该是回趟学校，然后知道分数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说这个打多少分是在负责在小区旅游呢，还是在这个出省啊出市啊，甚至是出国呀，是不是看分数来定一下呢？实际上在我们给孩子们安排暑假生活的时候啊，是否就像写书法或者像画画一样可以给孩子适当的留白呢？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近日呢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也画出了清晰红线，说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后说组织区域性的还有校际性统一考试的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开展测试，同时严控暑期作业的总量。难怪这个有很多小同学说作业不多呀，老师说打得非常这个好，已经打到了这个双百啊，所以就不用写暑假作业了。那么禁止利用暑假集体补课提前授课，说但凡假期啊要补下学期的课，你就想一想你经历了几学期，你都经历了2个学期、4个学期、6个学期甚至8个学期，你说整个一学期需要4-5个月都没那么学得晶莹剔透，难道这暑期20天他就全写明白了？就这个速度，大家可以凡事就往第一性原理想啊，说4-5个月学的就是刚刚好，那么就20天就学得很明白了吗？那说这20天干嘛呢？你可以培养他自己看看书，然后自己听听课，同时呢他有更多的就像今天我们跟大家所说的适当的留白，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孩子一放假家长头特别痛，为什么呢？说送这个课后班吧，有些孩子说我今年不想上课后班，因为我发现送课后班对我的帮助不大，还是在那没完没了的写作业啊，就是觉得很郁闷。然后暑假呢就发现有点变味儿了，如果说孩子正常上学的话，别说啊，有的时候还真就赶上很多假期，你像刚刚过去的这半学期咱们赶上了清明，赶上了五一，赶上了六一儿童节，
同时呢还有是端午节，那么这些节日呢孩子们都放假。对了，还有今年啊刚刚执行的春假，你想想这些假期孩子们觉得上学还有个盼头，但突然发现呢这个暑期这个盼头小了很多，少了很多。为啥呢？是整天的除了有半个月或十天安排去旅行，那剩下的呢都要到课后班，课后班老师也心想我要负起我的责任呢，作业一堆，对吧，把下学期作业写好，而且还让孩子写这个口算题呀、写字啊、阅读啊等等。所以很多孩子都说这放假呀还不如不放假了。那么留白的时间在哪儿呢？短视频平台批量产出暑假最可怕流水线文案，而且各类资深的老师轮番渲染，年级呀、也有一些分水岭，这

0: 期不努力，差距就拉大了。哎，你发现哪个假期不努力啊，都好像跟不上了似的。所以孩子们连滚带爬过了这个假期。那么最终落脚点呢，全都是啥？全都是推销教辅的、售卖课程的。这套贩卖焦虑的套路，精准的拿捏了家长升学恐慌，诱导家长把孩子的假期填满补习班，刷题试卷。与此同时，部分机构还打破了这个政策的擦边球，借研学呀、夏令营啊、包装科学测试，以游学的名义来组织模拟考试，让本应该松弛的假期依旧啊被分数的压力裹挟。所以在这里，我们衷心的希望啊，能不能给孩子假期留点空白呢？哪怕他坐在家里啊，看一小会儿电视，看一小会儿书啊，坐在沙发上是吧，发发呆，家里养个小宠物，和他聊聊天，然后到外面和同学们一起去踢踢球，别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文化课，给孩子留一点空白的暑假时间。好了，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法律话题呢，我们再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好，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辽宁睿智律师事务所的马林律师。马林律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嗯，是刚才呢是准时准点到，但是没有办法，就是刚才雨下的太大，路上的车啊很多，就是一直没有停下哈，所以耽搁了一小会儿，没有关系。咱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入户的案例，说的是什么呢？业主将住宅作为网约房使用，它是属于改变用途图为经营性的用房，是不是应该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呢？这个大概是啥事儿呢？咱们和大家来说一下。
1: 因为现在哈，其实这种网约房比较多，我不知道大家可能一说网约房是不是有点就是没头脑哈。比方说像我们的网约车，其实大家能理解，就是类似于像一个公共的一个交通工具，就是谁打了这个车我就能上谁的车。其实网约房也有点可以这种类比性哈，就我把这个房子挂在网上，然后我这是一个就是住宅式的房子，我挂在网上，然后你就可以来这个预约，每一天按天租或者按月租，怎么怎么样都行。那么大概性的这个网约房就是我们大概说的这种，比方说啊，说这个在秦皇岛那边有很多这种住宅小区，然后就可以在网上约他的那个民宿的住宅，这种就叫网约房。在一些比较多的旅游城市，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就所谓的我们说我们要去住个民宿，其实这个民宿就是居民的住宿，但是呢它并不是做我自己的居住使用，我把这个房子放到网上，然后进行一个短期的一个入住，然后根据你入住的时间来进行收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网约房。那所以其实这样说完之后，如果大家要是能够想象得出来，就会发现这个网约房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所服务的对象是随机和流动性的，有点类似于像酒店订房间一样，但它不是酒店，它是我们的住宿的房间，我们的住宅房间。那么对于这些比较有这个流动性和随机性的服务对象，他们就会存在入住周期比较短，哎，有的可能我在这个城市只旅游一天两天，所以我这个只租一天两天，它的周转频率比较高，换人的频率比较高，然后实行的都是短期的计费，然后并且在这个房间之内，这个所谓的房主他会提供一个住宿的配套服务，比方说我这每次来客人我都有一次这个打扫啊，然后我的配的这个床品都是一次性的，有客人来的时候会更换，我会给你提供这个杯具牙具这些东西哈，它有这个住宿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其实从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就会发现，哎呀，那你提供的这些服务和你这种所谓的租住一两天，其实就跟酒店的订房非常像，就说明它就含有了经营性的这个性质，它就不再是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的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一些经营性用房，那么我们首先前提说什么，它原来是住宅，我们说的民宿嘛，就是把我正常的一个住宅的房子，我到网挂到网上进行一个网约房，就你可以到我这儿来约完了，你就可以来住，我给你提供一定的这个住宿服务。那么对于这种原来是住宅的房子，当它变成网约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周边住的这些邻居就会认为你可能对我产生了影响。那么在这个实践案件当中，其实邻居就提出来，就是 多次哈，像公安机关也好，物业部门也好，都投诉啊，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你开设了这么一个所谓的网约房，而你同时又不是正式的开设那种民宿酒店类的那种经营性的民宿，对，
0: 嗯。
1: 你只是说你把你自己的住宅在网上挂出去了，可以进行这个所谓的别人来租租你这个网约来进行一个短期的入住，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这个房屋又是位于我们住宅的小区之内，那因为我们一般现在的小区对一般的小区就是非常封闭性的，你只有业主才能通行，那么在我们居住的小区之内就存在一个房客会更换频繁，经常的换人，入住的时间非常的不确定，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很晚了，这个时候入住的人来了，叮叮当当的就存在一个夜间扰民等等这样的一个现象时有发生，那么这种情况就致使了他们小区里的其他的业主就备受困扰，严重影响到了相关的邻居的正常生活，当然这些邻居也认为你这同时给我们整个小区的治安的消防啊都有隐患，你这不认识的这个住房客啊，三天两头就换一个，三天两头就换一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其实小区的其他的邻居也是多次投诉，嗯，好多年啊，这种情况之下终于啊实在受不了了，就到法院去提起诉讼了，那么当然提起诉讼之后啊，人家这个房主他肯定也有他自己的说法，他认为什么，他说我自己的房子呀，对吧，我买的住宅，我自己的房子，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为什么一定要征得你的同意啊，你是邻居也不行，那我自己的房子我就想这个给他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租也好怎么样也好，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那这里面其实就存在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个暗设房屋是否已经发生了性质的变更，因为我们前面说一开始是什么，是住宅用途，这个小区是个住宅小区，房屋的用途应该是住宅的用途，但是这个暗设的房主把它作为了一种经营性的使用，他在房屋里面去配备了一些什么房屋的使用书、安全提示书啊，同时有一些有偿使用的酒水、饮料、毛巾等一次性物品，并配备了什么消防器材、逃生等等，也就是他完全变成了一个什么网上订房的一个房客，那么房客根据这样的一个我提交的时间进行一个结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法院明确就认为什么，你暗设房屋已经变更用途，你把它变成了经营性使用，那么你就必须给它恢复住宅性质，那么当然也是对于其他的邻居来说，如果说你将房屋变更为经营性的住宅，那么就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这是我们
0: 周围邻居同意吗，
1: 对，周围同意，周围的邻居，还不能说就纯周围邻居，是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许不见得就跟你是就是正对门的那个邻居啊，你的楼上楼下或者你的什么其他的邻楼啊，只要能跟你产生利害关系的邻居，你要获得他们的一致同意，你才可以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啊，这是民法典规定的。那我们说我们的住宅小区啊，一般它最基本和最主要的规划用途就是在满足居民的居住需求，而当有业主擅自的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时候，极易扰乱小区原有的居住环境，带来治安啊、卫生啊、公共设施损耗等等多重隐患，也会影响到其他业主的生活秩序和生活质量。其实不光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多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网约房哈，就是他认为我这是个民宿，但实际上还没有取得什么相应的经营资质哈，就把房子挂在网上。在我们最早期的涉及到的这种住宅变更为经营性用房，需要利害关系相关的业主一致同意的啊，比较多的哈，是在什么呢，比方说在小区正常的一楼，我就开了一个门也好窗也好，我就干了一个烧烤店啊，或者说是干一个什么什么小卖店等等的啊，那么我们会发现，你说哎呀不是啊，那我们现在我们小区也有超市啊，我们或者我们小区也有饭店，我都觉得人家干的不挺好吗，那这个时候就在于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小区有这些从事经营的这些，他们当时购买的这个房子什么，开发商开发的时候就是商业用房，我们通常说的门市 人家就是小区开发的时候开发的就是门脸，那对外这面是街道，对内那边是这个小区内部，哎，我这个方便，街道外来的人也行，小区的人你想来也行。

0: 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你才可以进行使用。那这一点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以往的这个情况，包括现在可能变成这个所谓想弄个民宿哈，挣点网约房的这个钱，这想法可能也比较多哈。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并不是可以随意的进行住改商。在我们的民法典当中，对于住改商是有明确的限制性的条款，我们要通过严格的限制和规范，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这种行为去进行一个比较明确的限制，这样也是能够维护我们整个这个小区的这个区域之内的社会的安定性啊，和全体业主的一个合法权益。另外可能就像那个房主可能就回提出来说，那我这是租赁，我这就是一个短期租赁啊，你还能不让我租房子？因为我们的房子是可以进行一个租赁使用的，但是我们说这种网约房其实和租赁它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区分呢哈。首先第一点就是它是通过互联网在发布这些房源的信息，本身它的这个服务对象面向社会是有很大的随机和流动性的。再一个，它按日按小时的计费，它这样就存在一个非常短的入住周期以及结算的一个频率，跟我们普通的一般租房说都是按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这样的租房的周期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那再一个就是房源的提供者，他还会给房间去配备一些消耗用品和有偿使用的一些物品，就明显具备了一个什么，就是住宿服务业的一个经营要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的这个网约房它就不等同于一般的住宿房间，它就明确的是进行了一个经营性的使用，就是在去进行一个所谓的这个每一天的房费的收取，而不是进行一个正常的租金的一个收取。
1: 那今天讲完这个呢，咱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时间到这儿了，下周我们就讲就是车位租赁纠纷是否适用于不动产专属管辖啊，这个也是生活当中我们比较关心的。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就是那个涉及到利害关系的邻居，那遇到这种情况下你是可以维权的啊。好，今天特别感谢马律师，谢谢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引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

0: 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7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

1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好的，北京时间17:40，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媒体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下午的4点左右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啊来到了我们的身边，给我们的出行呢还有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还好啊，此刻呢这个雨已经过去了啊，很多听友呢也是纷纷的在朋友圈当中发了自己哀娇的一个经历。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啊，咱们营口主城区部分路口的车辆通行情况怎么样。尽管现在已经到了晚高峰的高峰期了啊，但是因为啊学校呢还处于这个放假阶段啊，尽管没有正式的放假，但是实际上孩子们已经离开了学校了，所以呢学校周边目前交通情况还算是不错的。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二线新兴大街全都有超市的北门，现在是情况是这样的，南北方向是学府路啊正在绿灯放行状态。哎呀，此刻呢在我们这个视频当中显示出来的画面呢，东西方向啊全都有北门东向西方向的车要少于西向东方向的车。万达门前万达广场的制高点看的是市府路和渤海大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呢市府路方向是左转绿灯。一场雨下完之后呢，说实话这场雨呢其实已经等了挺长时间了，好几天了啊，这场雨呢来了突然，走的也很突然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吧。那么现在这个路面呢已经被清洗得非常的干净，路上的标线看得非常的清晰，各位呢在下班回家路上您就别着急了啊，稳稳当当的注意好车距和车速，小心驾驶，不要分神啊，平安回家。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呢把您看到的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微信平台呢是 YKFM91 YKFM951。

0: 再把目光呢投向四线金牛山大街，看一下工商银行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啊。
1: 为了什么让他像我这般，
0: 目前呢东西方向，也就是金牛山大街方向呢，正在红灯等待

0: 被一场暴雨洗刷过的城市呢，现在显得比较的明亮啊，地面呢至少标线非常的清晰啊。
1: 都没想能不能收得回。
0: 哎呦，聚合城的制高点啊，显示的是渤海大街，这个路段呢就是海天家苑啊门前。从东到西，从西到东，现在车辆非常的繁忙，特别是在路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车辆呢都比较扎堆啊，因为都在等信号灯。来看一下少年宫，复新银行制高点显示出来的画面，目前呢南北方向学府路啊正在绿灯放行。

这个过儿啊给我们留言啊，说的是五线红运路口东西方向通行非常的慢啊，因为这个五线清华大街啊，南湖公园的北门现在这条路呢还在封闭半侧封闭当中啊，所以呢通行效率比较低。以前以后乐怡这位朋友呢，哎呀，发这个留言的时间比较早啊，他说他开车的能不能慢点啊，刚才眼瞅着一辆车给路人从头浇到脚都浇透了，这样的行车行为非常让人气愤啊，非常让人厌恶。行经漫水路段的时候，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好周围的行人。如果行人呢能够啊清晰的这个证明自己被路过的车溅起了水，这个浇到了啊，这个可以拿着相关的证据到交警部门进行举报。轩宇留言说，格林滨海湾小区西侧平安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来往车辆一定要注意好避让，好像是公交车也撞上了，现在平安路呢都瘫痪了。

相信呢，这个当时司机可能已经都报警了啊，而且发来了几段视频。过人说了，说刚才说的留言呢，我看现在说的是五线红运啊，说不是因为封闭的原因，是因为西向东的红绿灯，红灯读完秒还是红灯，那个红灯有问题吧？是指鸿运那个鸿运大饭店那个路口，也就是盼盼路和清华大街那个路口是吗？东向西方向，西向东方向的红绿灯啊，读完秒之后还是红灯。这个以前交警到直播间也跟大家说过啊，这个信号灯的倒计时呢，并不是标配啊。只是呢，有些地方的交警部门呢，为了能够给过往的司机，心理上一个数字上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印象啊。但是现在呢，咱们主城区很多路口的这个倒计时呢，都已经拆掉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要看数字，看的是颜色，然后再指导自己通行。另外，这个红灯的时间长，还有可能是不是跟这个下雨？把这个交通设施给浇了啊，有这样的一个因素呢。行，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吧，我们把这条信息呢传递给了营口交警啊，看看这个信号灯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啊。

气象台预报啊，说7号的8点钟，也就是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大连的东部、鞍山、本溪东部还有丹东、辽阳南部地区呢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到中雨。刚才说这些地区呢，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最后出门之前呢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啊，指导大家呢带不带这个雨具，做好相应的防范。

这小孙啊又补充了一下格林滨海湾刚才那起事故啊，说私家车呢先是把摩托车给撞了啊，公交车合计跟空在空里过去，结果呢他又把那个私家车给撞了啊。

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这样一件事儿啊。这个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在去年九月份呢，有一位63岁的新耳老人呢，一颗牙疼，于是呢，到陕西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结果这个医院的车呢，给他接走了，瞒着家属呢，把这个老人呢，全口12颗牙都拔掉了，种了10颗牙，把老人手机里的18800元刷光了。而且呢，还欠费6200元。这个事情的过程呢，可谓

是既荒唐又可恶。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牙齿大团圆，活过100岁。正是相信了陕西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这样的宣传，这个老人呢去了这家医院检查一颗牙，随后呢就被接走接受所谓的免费检查。再之后呢就是整个口腔一通大折腾，兜里只剩下了30块钱，可谓是被吃干榨干了。一颗牙齿大动干戈呀，显然是过度医疗，考虑到老人呢还有心梗等基础病，这更是令人后怕的，万一诱发了其他病症怎么办呢？对此呢，最近呢，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卫健局还有市场监管局回应，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存在着过度诊疗、病历书写不规范、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等行为，并且称将顶格行政处罚，对于相关责任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其实啊，类似的案例并不罕见啊。你像去年今年三月份呢，就有媒体报道说，西安有一位70岁的老人，一次性拔掉了6颗牙，并且被种了牙，4天之后呢去世了。家属说，医院送米面油等诱导老年人过度消费、过度医疗。那么司法鉴定报告显示，拔牙以及种植牙等医疗行为呢，是其死亡的诱因。去年5月份呢，最高法还披露了一起案例，一名游医违规承包民营医院的眼科，靠下乡义诊等活动啊，诱骗农村参保老人接受白内障手术，无论视力好坏一律都给手术等等。那么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涉事医院呢大多都是民营医院，这并非是偶然。那么公立医院呢，尚且有什么财政啊、职称啊、绩效啊等等多重的约束，医生的收入呢和手术量关联相对间接。而部分盈利性民营医院由于存在着业绩目标，所以呢就很容易在 KPI 的这个考核之下催生出一整套围绕创收而设计的商业模式。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老年人呢很容易被盯上，一来就是老年人呢普遍疾病比较多，对于健康问题呢非常敏感，容易被隐患呐、什么风险呐、这些话术击中焦虑；二来呢就是信息辨别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被添油加醋的误导之后呢，很难分辨诊疗建议当中几分是必要，几分是话术，由此呢他。

好，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回家时的表情决定全家人的心情，在路上请礼让伙伴，进门前请抛去烦恼，回家时请快乐微笑。
1: 嘿，我回来了。
0: 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幸福下班路。

北京时间18:15，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去关注正在直播的三色方向盘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南。进入到7月份以来啊，咱们全国各地呢又是高温来袭，这两天呢，想必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晚上也是要开空调，才能够在屋子里啊待着舒适一些啊。虽然呢，大家都有这个空调续命，但是呢，在空调房里待了时间长了，也很容易感觉不舒服。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这个觉得半夜啊能够被热醒，就让自己本来就睡眠不足的时间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类邪修降温法呀，悄然的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呢在亲身体验之后呢认为非常有效啊。它总共分为三步，哪三步呢？啊，不是把冰箱门

开啊，把大象塞进去。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到菜市场啊买一个大冬瓜。第二步呢，就是把大冬瓜呀给它洗干净啊。第三个呢，就是然后呢放在床上。第三个呢，第三个步骤啊，就是晚上抱着冬瓜去睡觉。搂着冬瓜睡觉，给自己降温啊。其实这个做法呀，并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当中啊，就有心头热懒冬瓜这样的一句。冬瓜降温方法啊，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又有人提出疑问了，说为什么要抱冬瓜呢？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抱个西瓜不行吗？啊，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哎，接下来呢，咱们就聊聊这个冬瓜啊。要说为啥抱冬瓜呢？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就是冬瓜因为它凉快。冬瓜呀，含水量在瓜里边是最高的啊，您知道吗？它的含水量是多少？95%啊。而水的比热容积高啊，导热速度慢，可以保持较长时间的凉感。所以说这一个特点呢，就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了3到5度，像是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时呢，又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所以呢起到了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这个西瓜的含水量呢也很高啊，但是呢它的皮比较薄啊，开裂变质的风险比较大，而冬瓜呀质

0: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七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价格。

0: 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一见北方。

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

0: 听九五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严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

0: 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8: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首歌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我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

0: 话详细咨询。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

0: 迎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真是拥有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5: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是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也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

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跟黑色钱，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黑，好像不得了。这边生活更加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8: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7: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8: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

0: 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的旋律。

版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磨

夜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袂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丝期盼。

0: 情歌，我是紫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1: 请下

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喷薄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荣耀。

0: 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5: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

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迷路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

英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像晾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我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光，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

0: 界作翡翠，282388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红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

0: 翼上，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1: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

想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0: 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2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婉拒，做一场梦去见你。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七。

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你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是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庄严，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旅行的意义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堑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他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
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

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兽化很久之前叫做战城，战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敬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喝得我舍不得离开皇宫，仿佛有些贪恋皇位了。如果当年宝大帝和我一样在御花园里喝啤酒，不晓得会不会退位。大热天里跑来东南亚，能够喝上一壶冰镇啤酒，永远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越南的啤酒是很多的，小麦能报出来很多名字，从南到北各不相同。这一刻我不再关心那些矫情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即便给我一个皇帝当，我也不换。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种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里？

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曲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

0: 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银考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营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 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这个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

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日小月云散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冰的歌配角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新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7月18号，东北超大连队客场对战延边队，想不想去现场为大连队加油呐喊？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玩转营口栏目组携手营口宏泰旅行社重磅发起东北超球迷观赛之旅，3天2晚奔赴延吉沉浸式看球，全程省心出行，原价1098元，只要您在7月10号之前报名，还能立减100，仅需998元就能奔赴赛场为热爱呐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
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九五幺，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1: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0: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2: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0: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3: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0: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

0: 这说明什么呢？
1: 因为昨天傍晚的时候，就是我、我和佳玉在台里遇上了，
0: 嗯
1: 啊，那时候正好外边下着大雨，佳玉好像是从这个录音间那边走出来，啊，
0: 对，
1: 然后
0: 我一回头，哥一叫我哈，啊，因为这个它是那个背光的，
1: 啊，
0: 我看不太清楚，
1: 嗯，
0: 只看到一个瘦高的身影在这个缓缓的向我走来，一看，啊，哦，原来是江东哥。
1: 然后呢，我就觉得他昨天佳玉就跟我讲，哎呀，咱俩是第二次合作了，但我咋记得是第三次呢？
0: 啊，这说明好的搭档还是想多合作几次的，嗯。
1: 而且我觉得，就是最近啊这段时间，这个早高峰的主持人的变换哈，啊，就有点像现在的天气一样，就是怎么样，
0: 哦，
1: 捉摸不定
0: 啊，有点像开盲盒，
1: 啊，
0: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
1: 你看，就是昨天就是傍晚那场大雨，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多少都有点措手不及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好赶上下班的时间。
0: 嗯。
1: 另外，有些朋友可能正在户外。啊，突然间这个就大雨倾盆就降下来了，真的就是可能也没做好防雨的准备。然后今天这天呢也是阴阴的啊，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也是有雨，但是什么时候能下没准啊，
0: 嗯，
1: 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去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全省的天气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那其实呢近期雨水频繁，截止到今天的20时啊，全省是仍然是有降水的，像丹东地区还有庄河、岫岩、新宾、本溪县、怀仁，还有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那像辽阳地区还有鞍山市区、抚顺市区、抚顺县、清远、本溪市区都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其他地区包括咱们营口啊，还有渤海北部、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都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局部是有大到暴雨。上述地区呢，局部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所以提示大家，咱出门呢，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安全。
1: 反正这个降雨吧，反正我觉得呢，最好是别太大。是吧？
0: 啊，是。你看，像昨天晚上，就是一到下班点的时候，我就刷到朋友圈都刷屏了，说怎么一下班就下雨呢？下班之前都怎么不下呢？
1: 嗯。这以前我也看过这方面的内容，就总感觉，因为像我作为孩子家长嘛，总感觉就是每天孩子上学放学的时段就下雨比较频繁，我感觉下雨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呢，人家心理学家讲了，这好像叫人体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意识啊，反正是一个挺专业的名词，记不住了。反正就是
0: 心理学的一种行为，
1: 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说，其实人家平时时段也下雨。
0: 但是那个时段你不注意
1: 、
0: 嗯，
1: 但是因为你赶上放学啊或者下班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下雨影响到你了，
0: 哦，
1: 所以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
0: 哦，所以说还是要多留意身边的生活，你就会发现，
1: 嗯，
0: 啊，可能自己更幸运了一点。
1: 对，
0: 嗯，
1: 来看一下很多朋友跟我们打招呼啊，这一叶知秋还有修兰啊都发来信息了，
0: 早上好，
1: 江东佳玉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看看修兰，分享了今天的早餐，看看早餐吃的是啥啊？哎呀，
0: 哎呦，挺丰盛的呀！
1: 这是高粱米水饭，啊，东北特色啊。然后是小咸鱼，应该是咸鲅鱼吧？
0: 嗯。
1: 然后应该是长豆炒肉啊，
0: 嗯。
1: 这个菜是啥？佳玉能看是拌白菜心吗？
0: 我觉得像白菜。
1: 嗯
0: 嗯。
1: 佳玉是
0: 醋溜白菜是吗？
1: 我看着像拌的这种感觉。
0: 到底什么可以跟咱们这个交流一下哈？
1: 佳玉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青菜这一类的？
0: 青菜呀，我喜欢吃西葫芦。昨天吃了一大盆，我的食量都是以盆为计数的哈。
1: 西葫芦炒鸡蛋。
0: 西葫芦炒肉，还有西葫芦，那个拌饭呐，还有就是包个包子呀，什么都很喜欢吃。
1: 嗯。就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特别喜欢吃西葫芦，但是好像总吃有点吃腻了。
0: 哦，那哥你爱吃啥？
1: 就是修兰做的这道菜我挺喜欢吃，长豆炒肉。
0: 哦，那说到底我们俩有个共同点，都是爱吃肉的。
1: 好，再来看一看啊，这是青年小学王月锦打卡，
0: 欢迎
1: 啊，早上好啊，还有瑞童幼儿园的韩经伦打卡，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帅气的小王子啊。还有孟可为第65天打卡说感冒快好了
0: 啊，太好了。其实最近天气是变幻莫测嘛，我身边有不少的这个好朋友家里的孩子都感冒了，还是要注意一下，晚上千万不要开窗睡觉。
1: 对，
0: 嗯，
1: 另外小朋友嘛，我觉得还是应该比方说平时啊这个均衡饮食，适当的做做运动，增强一下体质，啊，
0: 对。
1: 因为我记得我特别印象深刻的话，就是上小学，也别说小学，成年之前，

0: 特别容易感冒啊，平均哎呀每一到两个月就得感冒一次，不管什么季节、
1: 哦、哥你是不是小的时候特别爱运动？
0: 也不是，反而不是啊、哦、我就是小的时候特别胖
1: 啊、哦、
0: 胖不爱运动，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体质不是特别好、就是老人讲叫虚胖那个时候。
1: 嗯，我记得哥和我们讲过这个减肥的一些小技巧哈、一些经验。嗯，
0: 所以一定是合作三次，我说两、两次没有这么深的印象。
1: 对，我们交流还是比较多的哈。嗯，
0: 好，来看一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呢，从我们的视频画面来看，比方说现在在这个青少年宫希望广场这个路口，目前东西双向通行效率还不错、啊、
1: 是的。
0: 另外呢，虽然现在就是小学的孩子已经是基本上就属于放暑假了，因为期末考试结束了嘛、啊，但是呢你看每天到了这个七点半以后，七点四十这个时候啊，路面上的车还会稍微多一点，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上班族他就要出门了。
1: 是的。
0: 嗯，我们来看一看啊，现在工农路啊，工农路和青花大街的这个交汇口，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小段黄色的缓行。
1: 嗯，
0: 再来看看室内啊，室内其他的路段看一看。嗯，目前室内的通行效率还是挺好的啊，目前暂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拥堵的地方，能够看到一段，这是在青花大街和聪慧路的交汇口，恒大绿洲三期的西门这儿，目前南向北，目前这一段是拥挤加上缓行。

0: 好的，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心凌带来的 Honey 啊，就是甜心的意思啊。看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边很多小甜心也来打卡了，比方说机关幼儿园的徐胜瑶问候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还有西市机关幼儿园的晴天也来打卡啊，也问候大家。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营口地区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四到五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9到22度，大石桥29到22度，鲅鱼圈29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夜间转中雨，局部雨量偏大，南风5到6级，14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啊，
1: 还是挺热的。
0: 就是看温度应该说还行吧，就是最起码就体感上啊，就不没有就是说前几天那种闷热的感觉，
1: 是
0: 吧，感觉呢就是我们能透过气来，不是那种闷闷的那种桑拿天的感觉。我觉得在夏天里这种天气对我来讲就是挺可以接受的、
1: 已经可以了、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临睡之前，然后把这个屋子里面两边都打开窗户，
0: 对，
1: 串堂风还挺舒服的，都不用开空调。
0: 是，特别最近这几天的好处就是有时候白天可能稍微热一点，但是到晚间太阳下山之后，哎，这个小凉风就出来了，
1: 是，
0: 感觉是不错的啊。

0: 机关幼儿园的徐胜尧说，九月份就要上小学了，可能就不方便听节目了。其实还是可以听的啊，上小学，你不得家长开车送你上学吗？就是在车上还是应该可以听的、啊、
1: 对，马上要当一年级的小豆包了、想一想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哈。很多九月份了，就有很多的小朋友要步入一个新的学校，开启一段那个新的学业的旅程了。
0: 所以说这个很多过来人啊，就是从家长的角度来讲，比方说幼儿园到小学，小学到初中，初升高，然后再到大学，这一个阶段经历之后，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都可以顺其自然。
1: 对。
0: 但是对于很多初次经历的家长来讲，就会觉得哎呀，就是会有一点点焦虑，小焦虑或者小纠结啊，因为孩子特别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家长啊，家里的长辈啊，老人爸爸妈妈把孩子保护得特别好，突然间转换到小学这样一个环境啊，能不能很顺利的适应啊、然后孩子在学校的学习呀、包括这个中午饭啊吃的怎么样啊，但是其实经过了就知道了，其实孩子们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1: 对，
0: 适应能力超强的。
1: 对、你看哥，你是作为这个家长的过来人、给出大家的这个建议，让大家放平心态。那我作为现在就是作为学生的这个心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记得我上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就是每一个新阶段的时候，我都会说，哎，上初中的时候就说，哎，我多么怀念小学呀，我觉得小学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0: 那个时候就开始怀旧了。
1: 对、然后上高中之后又说，我多么怀念初中啊，那个初中是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一段时光。然后上大学之后就说，我多么怀念高中啊，好像每一个新阶段最开始的时候会特别特别怀念上一个阶段，但是呢，当你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同学相处的都比较融洽了，然后对这个学业的进度也跟得都差不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当下就是最幸福最开心的。
0: 对。哎，那如果说你到一个新环境里边的话，然后说从一个学段升到上一个学段，你换了一班新的同学，你是属于那种快速的能跟大家打成一片的，还是说需要一个就是说比较慢热的这种感觉？
1: 哎，我还真的不是那种特别活泼的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包括很多咱们的同事啊，还有我身边的朋友都说，佳玉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觉得你老文静了，怎么相处之后发现你这么疯癫呢？就是稍微得有一个和大家过渡的，最开始还是有一点害羞的。那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呢？
0: 我基本上是属于就是顺其自然型、也就是没有那么热烈、也不会那么就是跟大家那么疏远、
1: 是每次看到哥都感觉比较淡定的一个人、但是一到有事的时候觉得、哥这人是特别特别靠谱的、
0: 感谢夸奖啊。来看一下路况，现在呢是青花大街，那青花大街和南湖公园在南湖公园门前，西向东的方向通往盼盼路，这段路呢现在是一个拥挤加上缓行啊。还有呢，这是恒大绿洲三期门前南向北啊，这个也是一段红色拥挤加缓行。学府路在南湖市场门前这个路口，十字路口啊，这个是南向北拥挤加缓行。因为这个学府路这段路啊，有的时候早上我也经常经过那里，确实路窄，然后呢车也多啊，就是确实通行是效率不是那么高，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开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是的。

0: 好的，现在呢虽然进入到了炎炎夏日，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啊，在这个夏天啊，特别是在晚间的夜生活方面，咱们营口呢还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文旅文化活动，大家可以参与进来的啊。比方说在这个7月5号晚上，随着明湖摇滚狂欢夜的最后一个音符在明湖上空消散，第二届欢乐营口幻夏明湖音乐节是圆满落幕了啊。那么这一届这个音乐节呢，是由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啊，还有营口沿海开发建设集团共同主办，营口文化艺术中心承办，是连续3晚3场不同主题的音乐会啊，而且全都是免费的向市民开放。
1: 嗯，
0: 就这几天我经常也可以在朋友圈里啊，或者一些短视频平台上刷到咱们营口本地的朋友去参加这个明湖音乐节的一些盛况，
1: 去打卡
0: 啊，特别的热闹，就是特别的嗨啊。在音乐节里面呢，从这个港乐经典到华语经典，明湖万人齐唱的画面呢，也是在社交媒体迅速的传播。有网友留言说，这才是属于营口人的生活，活动太好了，还什么时候继续呢？
1: 什么时候继续呢？很多人都说没看够哈。那演出间隙的时候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听到啊，主办方还重磅官宣了8月份的两大精彩活动，这是痛痒乐队专场演出，还有欢乐营口升级奇遇记的骑行活动。
0: 嗯，
1: 哦，现场的观众真的是这个情绪感拉满了啊，期待值也拉满了。我现在期待值也拉满了。
0: 对，
1: 嗯，
0: 要说痛痒乐队呢，就是虽然我不是那么熟悉摇滚乐，但是痛痒乐队的名字我还是经常听到的。
1: 对
0: 啊，在摇滚乐队里面，现在在国内应该也属于说是一线的。非常优秀的乐队啊，所以呢也非常期待啊8月份的这两场精彩的活动。而且我就特别觉得哈，有的时候我有这种体验，
1: 嗯，
0: 有的时候就特别是在前些年的时候，你在网上看到外地其他城市举办一些什么大型的音乐会啊，或者是各种什么音乐节呀，
1: 嗯
0: 啊，好多乐队好多歌手都去了，哎呀就特别羡慕，是吧？
1: 对，
0: 因为咱们本地那时候没有，然后你说你到外地去看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比较远啊。
1: 对，
0: 什么交通啊，什么比较麻烦。
1: 嗯，
0: 那现在好了，是吧？咱们营口本地也有这样的大型的音乐节了，
1: 可不嘛？
0: 真的就是，对喜欢音乐的朋友，或者说对于咱们广大市民来讲，就是一个福音啊。
1: 对，而且有不少人他说，哎，可能对这个某些音乐不是很了解，但你一去现场，你就发现那个氛围拉满了之后哈，你不会唱，你都能跟着唱两句，跟着呐喊。
0: 对，而且呢，这个音乐节的魅力呢，它不止于耳畔的这个旋律，比方说在活动节期间呢，在这个活动期间啊，明湖美食区啊，常态化的开启了夜间市集的模式啊，像这个有非常精致的亮化布景，还有特色打卡的点位啊，氛围感十足，也让市民游客实现逛吃拍照两不误啊。想一想呢，一手拿着烤串，一手拿着鸡排，一手挥舞着荧光棒，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手都不够用了。
0: 然后呢，还有这个活动也是联动了啤酒节主舞台，打造东北超赛事的第二现场啊，实时的转播精彩赛事，丰富夜间的休闲体验。与此同时呢，营口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的舞剧《红山》也是场场座无虚席，口碑爆棚啊，多元业态相融共生，让明湖广场真正成为了市民乐享生活的城市文化会客厅。
1: 想一想就觉得特别的热闹。还有呢，有不少朋友要说了，这个这么热闹，大家都往明湖那边去，这交通怎么样呢？来和大家说一说哈，为全力保障市民的夜间出行，也能够提升游玩的体验，音乐节期间呢，营口交运集团对市内的9路还有260路公交线路进行延时的调整，将会进一步的畅通夜间出行的脉络，也会全方位的护航市民的夜游之旅。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啊，这个虽然7月份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这个就是8月份还有2场非常精彩的演出，
1: 别着急，
0: 大家呢可以期待一下啊。一个是痛痒乐队的专场演出，还有这个欢乐营口双节奇遇记的这样一个骑行活动啊。另外呢，在整个的7月份啊，这不7月份也才刚刚开始嘛，相信啊，就是在明湖广场上每天晚上还会非常热闹啊。比方说，最起码这个 美食市集，是不是？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然后呢，其实明湖广场晚上的风景啊也非常的不错啊，也是一个饭后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哎，说到各种音乐节、大型演出，我不知道佳玉啊这么年轻，平时喜不喜欢去看一些什么音乐节啊、或者演唱会什么的？
1: 哎呀，说到演唱会的话，江东哥，你怎么知道我抢到任贤齐演唱会的票了呢？
0: 哎，是在哪儿？是在哪儿开的？
1: 是在沈阳
0: 啊。
1: 嗯，然后前几年其实在大连有一场，但是我没抢到。
0: 啊，
1: 就是321要抢的时候，我一点进去发现票已经售罄了。
0: 啊，
1: 然后这次呢，我是邀请到我的好闺蜜帮我抢了一下，然后一下她手特别快，然后而且她有经验，她一下就帮我抢到了，抢到了两张这个任贤齐的票。
0: 啊，那你就是看来你也是任贤齐的粉丝。
1: 挺喜欢的，有几首好听的歌，特别喜欢，因为他的歌，因为他的人品，然后喜欢到他这个人
0: 啊。其实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啊。你看，其实如果推算时间的话，就任贤齐当红的那个时候，其实佳玉可能就刚出生，
1: 对，我还是个小婴儿呢，
0: 没几年。但是那你是说？比方说稍微大一点之后，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他的这些歌曲吗？
1: 我是这个做咱们音乐节目的时候，然后要查一些这个文案，然后查一些资料的时候，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叫做叫做这个
0: 流着泪的你的脸
1: 啊
0: 啊，
1: 哎呦啊，哥你喜欢这首歌是吗？
0: 不是，我就首先就想到了这首歌，就是像他的这种歌曲，像这一类的歌曲，什么流着泪的你的脸，还有什么橘子香水，还有什么天涯。为什么我想到这几首歌曲呢？有人讲就特别适合在这种阴雨天开着车的时候来听，就特别有感觉
1: 就是那种氛围感拉满了，
0: 对，
1: 可以思绪带回很多年前不过还是开车的时候思绪别带入太深了。我最喜欢他的歌是这个沧海一声笑，喜欢他那种不羁的声音。然后后来呢又查到他这个人的人品是非常好的，很仗义，然后也很有涵养之类的，然后就更喜欢这个人了。
0: 反正吧，就是现在呢，每个人啊都有自己喜欢的歌手，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呢，就是有时间的话呢，不管是在现场啊，或者说是在这种互联网上啊，都能够就是听到自己喜欢听的歌曲，最好是能跟歌手演唱时候的感觉产生一个共鸣。
1: 对，
0: 这样的话就真的是会给自己啊就带来特别美好的这种艺术享受。
1: 是的，
0: 当然咱们营口呢也有了8月份啊两场大型的活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